0: 祖先都是骗人的。情感影之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超人。

早上的8:01，欢迎你回来，继续把电波锁定在江苏音乐广播 FM89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那一。感谢大家，即使在我们放广告放歌的时候，还是会点击我们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啊，然后还有后台不停的有朋友在回复哪里下单。如果你是听到了我们今天说到的夏日白衣服刚需，我们的这个去渍笔以及去油污的这个洗液的话，你直接在江苏音乐台这个抖音来下单就可以了。一直发现大家在飘这个1号2号链接啊，包括还有往下的22号35号链接啊，还有朋友问到说马上要冲音乐结了，这个驱蚊喷雾推荐几号链接？我说那你就直接去喷17号，因为这个17号这个驱蚊喷雾是我有一次，因为我自己是一个 hiker 嘛，徒步爱好者，然后没事爬爬山、徒步什么的。夏天的时候，我愿意上半身穿一个长袖、吸汗一点的速干衣，但是下半身一般是我还是穿短裤，然后穿一个压力袜的那种的。所以那次呢，我就为了试验这个驱蚊喷雾，我就穿了一个短裤，然后压力袜我也没穿，那这样漏肤的程度会更高一些。我就喷了整个腿，把它抹开抹匀。没想到反而是我上半身穿了速干衣的这个胳膊被咬了一口，腿没有被咬。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是音乐节啊或者一些户外需求，那你直接冲这个17号就可以了啊。说到要看音乐节，这周要自己去看音乐节了。我一直是那个站在铁马里的人，哪吃过这种苦啊，不是感觉除了这个做音乐节的工作人员之外，好久没有就是以观众的视角去好好看一场音乐节了啊。朋友们，你们下周一看到我应该也是个蛮疲倦的一个状态，准备去看哈圈的春晚，不是然后这个大家早上在下单的时候，一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听到了说夏天呀、啊、这个去渍啊或者是驱蚊液的一个刚需，另外有可能是因为你没吃早饭。没吃早饭是什么呀？哎，饿会容易怎么样呀？好像那种带小孩的老师呀，我那天看到一条科学研究啊，说人在饥饿的时候更容易乱买东西。说饥饿的时候逛超市或者网购总会买下更多的东西啊，因为有科学家发现说饥饿时人的购物欲会大大的增加，不仅觉得食物更加诱人，对其他商品也更加容易动心。研究者说人在饥饿的时候会分泌一种饥饿激素啊，这种激素会提高我们对食物的注意力，同时会对大脑施加影响，让我们对货架上的食物垂涎欲滴。同时呢，在购买除了食物之外其他商品的时候也会变得更加大方。当然了，你比如说买杯奶茶，要买件衣服，甚至买点没用的小东西啊，啊，像我这只5.9买来的超级巨大的神笔，还有没事去买点盲盒什么的啊，这些看似没用的东西，都是我们维系心理健康的必要开支。当人们在购物之后，大脑中释放的多巴胺增多啊，让人处于愉悦的状态。营销学和心理学研究人员就发现，在购物之前，人们会做出丰富的心理准备，那伴随着购物过程，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象他们在使用这些新物品时的场景，同时也在设想着未来的新生活，这会产生对未来的美好期许，所以会让人不禁的高兴起来。无伤说，说的对，我家那个半夜饿买的东西啊，平时一口都不吃。还有小情绪，这位朋友，你不是东北的朋友吧？他说是的，我就是这种感觉。我妈一直说我嘴大喉咙小，东北妈妈确实会这么说，眼大肚子小，嘴大喉咙小。还有星空说，我是会在生气的时候乱买。之前我们是跟大家说，在这个喝咖啡之后，你可能会有一些冲动消费的欲望，然后包括你在晚上睡前，你可能购物欲会高涨。现在知道了吧？

还多一个场景，千万不能让自己饿着，你饿着你就会想买东西。吃饱多重要啊。还有朋友在下单我们今天的一二号包括三号链接啊，这个去油渍的去污渍的这个去渍笔，如果你是那种平时吃点什么东西啊就容易比较溅到身上的呀，那你就去买一号链接，9.99两支，就和我们平时一支签字笔差不多，马克笔的大小，这个是及时的拯救一下你的白衬衫啊白 T 恤啊，毕竟夏天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需要了。还有今天有朋友问到的这个防晒，现在应该是在我们的22还是23号链接。最近我一直也是涂的我们的这个22号的防晒。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驱蚊液小朋友哪个可以用，那你就直接去冲18号链接，黄色是给1岁以上的小朋友，绿色是给3岁以上的小朋友，看家里的小朋友年龄就可以了。当然各位大朋友也是可以使用的哦，大朋友记得好好喷脸哦。约来吧，5名老师们集合，我可是在8点之前就告知你们了啊，通知你们了啊，集合了啊。来自王嘉尔和五月天阿信啊，他们俩合作的一首新歌 Alive。

听完这首歌来自王嘉尔和阿信全新的一首合作，叫做 Alive，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适合夏天，就能想到很多非常令人振奋的兴奋的或者团结的场景，比如说足球比赛啊，或者一些体育的赛事啊，或者哪怕只是夏天简简单单的一场属于朋友之间的大 party 大狂欢的那种感觉。但我总感觉这歌像没唱完似的，就最后他好像有一个 drop 要出来，但是又没了，歌写这么短干嘛呀。还行啊，3分53秒，不短了不短了。集合了没朋友们？我真的觉得这种组合或者这种出歌联名的联动的形式，真的就是双厨狂喜，强强联合。8:12，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那一。我们看到还有这个朋友们在后台回复想要购买今天我们这个洗发水啊，一是要跟大家说购买的平台千万别错了啊，是在我们的个绿泡泡上搜索，然后关键词记得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的是卡诗，大蓝鲸上这几位朋友关键词一直都没有回复对啊，这个诗呢是诗歌的诗，品牌名啊卡诗，今天的这个卡诗洗发水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合计1000毫升，只要299，这个是我觉得是洗的比较干净稍微控油一些的，另外你是烫染多啊头发干枯的需要滋润一些的发质，直接冲这个黑瓶，就那个黑钻款，也是1000毫升的大正装，两瓶装合计2000毫升，只要399啊，三款他们家的销量冠军。我觉得就是绿瓶粉瓶我自己用下来感觉都挺好的，夏天我可能用绿瓶用的更多一些，我觉得洗的更干净啊。江苏音乐台回复卡诗，然后再去添加福利官，就可以解锁属于你的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无门槛直接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疯狂送，像海蓝之谜洁面啊、精粹水啊、经典面霜都可以免费带回家。记得小鲸鱼 6F0 这位朋友回复的关键词是卡诗，诗歌的诗，千万别再回复错了。刚刚我们说到在人饥饿的时候，喝完咖啡的时候，睡前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强烈的消费的购物冲动。还有一个场景，我们刚刚居然也是得到了大家的讨论，鹅鹅今天瘦了吗？他说很多东西我都是在厕所里下单的，在马桶上我也容易冲动消费。关键是底下还有人跟他唠上了，星空说这就叫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孩子说还有我事儿呢。这话题感觉隔天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你都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之下有着最汹涌的消费欲啊。当然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你是在什么场景之下有着非常汹涌的摸鱼欲啊，你觉得如何摸鱼能够最有效缓解疲劳提升效率呢？分享一个你高效的啊能够摸鱼的一个方法，能够让自己提升工作效率的方法，以及问问大家你摸过的最大的鱼是什么的。欢迎你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或者抖音 APP 来聊天，这首歌来自杨乃文和伍佰，说不出口。

首歌来自杨乃文和伍佰，合作说不出口，我觉得还挺适合我们今天的话题的啊。有些摸鱼的这个小方法，你确实觉得好用，但有点说不出口啊，可能就是自己心里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当然也有一些我觉得是非常适用的，甚至来说比较健康的一些啊。一个葡萄有多甜美，他说推荐给眼睛去放松放松。之前呢网上搜怎么缓解眼部疲劳，一看推荐的穴位那就是眼保健操嘛，试了一试，真是年少不知眼保健操香啊。来，我就问一问，谁年轻的时候没有在那个眼保健操第二节第三节的时候睁过眼？第二节第三节的时候可能不太好睁眼，比较好睁眼的是第四节啊，就是那个不对啊，对，是第四节，轮刮眼眶，就是那个手啊就放在那个上眼睑的位置就不下来了。哎，发现外边有那个值周生或者有那个老师来查的时候，你就哎把眼睛闭上，把那手放到上面挡住，然后人家问你怎么人家都在刮下面你在刮上面，你说哎老师我没听清拍。确实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确实需要从电脑前面站起来，或者去哪怕去窗边眺望呀，或者是换换眼睛，闭闭眼睛，养养神儿，滴滴眼药水，就是一个很好的缓解的方法。喵喵太鹅了说，提升我工作效率最好的方法就是看帅哥，看美女，看宠物，哎，这都是赏心悦目的东西啊。我突然间想起来昨天在我的一个之前因为工作项目组成但是一直没有解散的一个群里面，我发了一句，我说发了一个截图啊给你们看一眼。

截图。我和我的上班搭子虽然会打闹、八卦、闲聊，但我们的工作效率还是比大多数人都高。我就截了一张图发到了那个群里，昨天晚上大概10:30左右发送的吧，现在已经8:21了，12个小时即将过去，没有人理我。我发完了之后，我在下面回了一个，我说是吧，到现在都没有人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认同这件事呢，还是怕隔墙有耳呢？难道不是这个样子的吗，朋友们？你们不是吗？和你的上班搭子虽然会打闹、八卦、闲聊，但是你们的工作效率还是比大多数人都高。不认同我吗？认同的扣一。然后之前还有朋友吐槽说，什么叫上班时候的搭子，就是只有在早晨9点到傍晚5:50的时候，你可以在这个群里找到这个人，过了这个时间段你再想找他，那是不可能找得到的。这个就是上班的闲聊搭子，你可以在9点到5:55这个时间跟我聊任何的话题，我都会接你的茬儿，出了这个时间不可以哦。我们今天不是聊摸鱼啊，我们今天聊能够让你有效缓解疲劳、提升效率的那些方法。嗨，也问问大家，你摸过的最大的鱼是什么？今天摸过的有去东北角、西北角摸过鱼的，说那里的鱼是真大呀。还有 Sharp 夏，他说出差参加酒会，虽然觉得有工作任务，但是并不觉得辛苦啊，依旧是和他非常热爱的体育事业是相关的啊。还有看到这个 Seal 这位小鲸鱼，他在我们的大蓝鲸上发直播间里怎么下单，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就可以了。

0: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3: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This is Play FM.
3: 预约的心意，
6: 预约的心意。
3: 是准备好的，不经意响起。
6: 故事里的旋律，
3: 来的手手用心。这是你的大城小爱。

月下，谢谢，让我们认识了这么多可爱的人。我们这一次来是来做最后的谢幕，请再给我最后一点点时间，我现在不想停下来，我以后也不想停下来。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哎、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超人，更要笑着面对。懂你，更懂爱。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

0: 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
1: 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王晨，准时在6月9号星期二的早上9点，南京的上空向你问好。开场歌曲太帅了，花来自他的碎片爱。

开始报这歌名的时候，还有人问说什么太帅了花，是因为这位歌手他的名字就叫做太帅了花。是不是很酷？这首歌叫做碎片爱，我们听到的这是23年的版本了。其实今年4月份的时候，他又出了一个太帅了花的这个碎片爱的2.0版本。然后呢，歌曲的前奏还采用了一部动漫叫做四月的谎言的片头曲，那个做的也挺有意思的，下次在节目当中安排给大家听啊。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我是王晨。万没有想到今天早晨9点临时开播了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因为每次早晨起得比较早，都是灰头土脸，从来不打扮自己，然后得知今天要直播的时候，早晨就手忙脚乱，穿了一件特别做作的像白天鹅一样的衬衫。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围观我啊。是的，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互动直播间，此刻同步可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同时呢，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同步也在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来看我做作的穿着，主要是给我们的视频号引引流，大家平时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来看看我们做节目，然后放歌的时候咱们可以通过视频聊聊天啊。接下来继续要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来自高瑞孤雏，他唱的是什么呢？就是两人失恋之后呢，既然都不是恋人了，但是呢他们又超越了普通人的朋友的那种微妙关系。有一句歌词叫做无情人作对孤雏，是这首歌的核心意象，一首粤语歌，听听看。

最高能够61.8元，膨胀到618元，无门槛的现金立减。直播间下单，实付满额再领超值好礼，直播间惊喜送不停。现在呢，你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

月台，后台回复直播两次就可以预约抢福利了。同时大家还可以去了解一下卡诗洗发水，如果你们家正好也喜欢这个品牌，或者最近也没有洗发水了想要去试一下，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卡诗两个字就可以购买了。官网单瓶要卖到400-500元，但是今天618限时活动给大家地板价，500毫升拍一发二，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合计是1000毫升，只要299。像烫染多、头发干枯的直接去冲黑瓶，院线专供1000毫升的大正装两瓶装，合计2000毫升，只要399元。大油皮夏天刚需，洗完头发就清清爽爽，撑2-3天才出油，用量省一点点就能搓出丰富的泡沫，洗完发根挺立，而且扎马尾颅顶也是自然蓬松，整个人发型看着是利落有型。但是数量有限，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卡诗两个字就可以去抢，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再减5元，告诉你这是零硅油配方，洗完之后无黏腻残留，泡沫丰富，容易冲洗，省时又清爽，法式调香超高级，有森果香、花果香、玫瑰、海洋香3款任选，留香持久省香水，而且贴心配送了按压泵头，不用费力拧盖，倒取方便，不浪费啊！细节处彰显贴心。再说一遍，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卡诗两个字就可以去抢了。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 Oliver Tree 联手 Case I 共同合作的 Voices。

0: 圈、
1: 咖圈、
0: 滚圈、
1: 时尚圈
0: ，What about the 车圈？
2: 乐驾车讯 by 乐驾编辑部。
3: 乐驾车讯来陪你关注一下车市的最新动态。广汽昊铂 S600 车型将在6月12号正式上市，新车定位为中大型 SUV， 外观时尚，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全系标配广汽新灵智行 ADI GO GSD 辅助驾驶系统。在外观方面，新车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前脸配备了新一代的山海之镜大灯，日行灯融入了 H 品牌标志，搭配了下方主动式的进气格栅，不仅看起来十分前卫，而且保证了通风散热性。车身的侧面呢，采用的是前低后高的俯冲姿态，流光溜背曲线从前舱盖一气呵成延伸到尾部，勾勒出迷人的腰身线条，尾部层次感分明，山海之镜尾灯支持智能交互，科技感浓郁。在内饰方面呢，是主打豪华格调，触手可及的地方多为软质的财报包裹，门板的劳斯莱斯同款星空氛围灯点缀了838颗星点，仪式感拉满。全系标配17.3英寸的中控屏，以及高通骁龙8295P 芯片，支持四区域的语音唤醒识别、可见其可说、面部识别等等功能。在动力上，新车将提供增电与增程双动力版本，其中纯电版车型是单电机版和双电机版，最大的功率分别是250千瓦和370千瓦，电动机的总功率达到370千瓦。增程版的车型搭载了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可以达到118千瓦，其中单电机版总功率可以达到230千瓦，双电机版的总功率可以达到370千瓦。广汽传祺发布了旗下全新的硬派新能源 SUV 传祺越7官图，新车拥有全新的设计风格，营造更加硬朗的视觉效果。动力呢，则是配备 1.5T 发动机组成的插混系统。根据官方信息，新车预计在2026年第三季度正式上市，海外版同步规划于年底推出。另外，外观方面，传祺越7整体采用了经典方盒车身结构，整车线条平直硬朗，轮廓是方正挺。

前脸呢则是新能源车型主流的封闭式设计，新车没有沿用传奇经典的 G 型 logo， 而是中间配备了简约的 GAC 字母标志，这在国内市场是一个明显的变化，背后呢也可能是包含品牌区分和海外市场拓展的考量。车身侧面采用的是传统机械式门把手，而非流行的隐藏式设计，搭配了哑光黑色车顶行李架以及宽体的外抛轮眉，但尾部还配备了侧开式尾门，可以选装外挂式备胎。在尺寸方面，该车的长宽高分别是4999×2004×1933毫米，轴距是2900毫米。内饰部分呢还没有正式公开，根据此前曝光的谍照来看，新车采用的是环抱式座舱设计，整体布局简洁而且富有层次感，配备了窄条幅式的全液晶仪表、悬浮式的中控屏以及双幅式的多功能方向盘，进一步提升了车内的科技氛围。与此同时，车内还保留了部分实体按键，兼顾操作便利性跟实用性。在动力方面，新车搭载由广汽奇胜动力总成有限公司生产，型号为 4A15GI4 的 1.5T 发动机组成的插混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25千瓦。电池方面，新车会根据配置不同提供28.3千瓦和45.975千瓦的电池组，对应的续航里程分别是116公里和188公里。更多汽车资讯，你可以关注抖音号和颜悦车，和呢是任何的和，言是言论的言，阅是阅读的阅，和颜悦车抖音号可以关注一波。

席琳娜依高很能唱，而且很会唱。这首歌是 B 站的一款爆款音频产品 Heaven， 但是那首歌因为是外语版本啊。我们刚听到的是来自席琳娜依高重新填词的官方中文版。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我是王晨。此刻我们的直播同步通过大蓝鲸互动直播间以及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收听的时候可以移步到视频直播间同步收看。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的是来自挪威的电子音乐制作人 Kigo 跟来自美国的摇滚乐队 One Republic 共同合作的歌曲 Chasing Paradise， 算是一首热带好事风格的舞曲，跟着一起动一动啊，上午咱们就要精神面貌动起来。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楼上楼，飞鱼花雕蓝龙虾来了，各大肉坛酒香入味，冰冰凉凉超过瘾，端午送礼看球宵夜就选它，南京全程送达，想吃马上安排，1395162-7868。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

0: 至六月三十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潮流，不追随，只筛选。从动力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

第二，这是来自傻子与白痴乐队的《夜长梦少》，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我是王晨。听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饱含激情的嗓音，这会儿已经哑了。为什么哑？因为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同步开启，在放歌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我们的大蓝鲸互动直播间以及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这边有多热闹，跟听众这边一唱一和就差点要吵起来，主要是大家在讨论很多好玩的有趣的东西。以后每天早晨从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都会开启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上午无论是端茶倒水还是工作摸鱼上厕所，都欢迎大家打开视频直播间找我聊天。今天陪伴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节目的最后送上段奥娟的 SOSO， 更多互动可以下载装大蓝鲸 APP 将来使用，美美继续为你带来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明天早晨9到10点我们再见。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FM

0: 乎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Play。
1: 音乐 CarPlay， 依旧美美向各位问好。哎，今天我眼睛一睁啊，就各种忙乱、慌乱，处理了好多好多的事情。然后刚跟王成啊交接班的时候，他的一番话点醒了我。哎呀，让我瞬间很舒然，化解了。Sounding Rain 来自阿克江，送给你这首歌，开启我们今天的直播。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楼上楼，非遗花雕蓝龙虾来了，各大肉坛酒香入味，冰冰凉凉超过瘾，端午送礼看球宵夜就选它，南京全程送达，想吃马上安排，1395162-7868。
9: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89.9。

0: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音乐 Car Play。今天啊，南京市是多云到晴的天气，然后南部地区最高温度今天27到28度，其他地区呢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18度哦，早晚温差挺大的，适当的添衣啊。明天周三也是晴到多云，然后最高温度也是30度上下，周四也是个好天气，最高温度会升到34度，也就是说今天是这周最凉快的一天，希望你的心情如今天的阳光一样明媚灿烂，找到你胡夏。

这是胡夏的找到你。我最近在看一个综艺节目叫毛雪旺啊，然后有一期是胡夏和他的好朋友叫那个付辛博，对，然后呢他们就说他们之间的情谊就是两个人还是完全小透明的时候建立的，那时候两人都没什么工作，彼此互相安慰互相打气，然后在 P 歌的舞台上彼此又互帮互助，然后共同取得战队的胜利，他们的情谊是建立在微时，然后相辅相互帮衬，然后最后迎来了一个高光时刻。我觉得这种兄弟情是非常珍贵的，所以今天我们也聊到的说你跟你最好的朋友玩的最好的交往了多久，是用什么来维系的。原因是我看到了一个微博话题说朋友是流动的这个核心的动因嘛，因为现在第一啊，环境绑定的天然脆弱性，本质上呢你有时候选择朋友会选择暂时的同盟，学生时代形影不离的小组，或者是职场当中亲密的同事，因为毕业呀、离职啊这些环境因素的疏离，它就会有流动性。就什么感觉，就像列车的那个乘客一样，目的地也是的，目的地相同的时候咱们就并肩，然后到站以后我们就各奔东西。另外还有就是成长过程当中有很多价值观的一个错位重塑，25岁后核心的观念啊可能会重塑3到5次，你会觉得你可能你的三观你的价值观会随着差异生活的变动而有所转变凸显啊。还有就是情感能量的一个物理守恒，成年以后就像我今天开篇在视频号里面聊的，就关系的变化，员工父母子女，你很多的经历被迫让你跟朋友的关系啊就在这些排位排序之后发生了变化。所以呢现在我们交朋友真的是阶段性的流动性的，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够同意，也欢迎你跟美美交流一下啊。陈卓璇深海之息。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凤凰花开两季，一季新生来，一季老生走，而林志炫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写给所有毕业季离别最好的注脚。这首歌收录于林志炫2005年发行的专辑《抒情歌》，由卢南卫作词，陈曦作曲。林志炫用他标志性的清澈嗓音，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娓娓道来的深情，唱出了朋友和同学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和最不舍的离别。他告诉我们，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但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这封信写给你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朋友。也许我们会在不同的城市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曾在凤凰花开的路口并肩走过最美好的青春。愿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岁月里熠熠生辉。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1: 江苏音乐广播，
1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夫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哇，这首歌 Find 找到来自张碧晨，我觉得他唱歌就是应该这样气定神闲啊。最近在歌手的舞台好像他也慌了神，有时候偶尔的一些走音啊，包括他对自己的不自信啊，好像跟我们印象当中实力派的张碧晨有点大相径庭啊。但是他近一期的就上周五的表现和海来阿木的合作真的是挺稳的，挺不错的，那个舞台也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同时跟大家分享618年终大促啊，在6月10号的时候，周三啊，就是明天嘛，是明天哦，明天早上的7点半，还有晚上的5点半，我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邓煌老师会亲临杭州保税仓，大家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回复直播，直播就可以直接预约抢直播间的膨胀券了，1元抵16元，最高600就是61.8块，可以膨胀到618元，没有门槛，现金立减。直播间下单呢，实付满额再领超值好礼。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啊，后台回复直播就可以预约了。同时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推荐卡诗的洗发水，洗发水的明星拳头产品，登录江苏音乐台回复卡诗，卡诗就可以购买了。真的是地板价，500毫升，拍一发二，绿瓶粉瓶任意选，合计1000毫升只要299哦，299。染发啊多呀，头发干枯直接冲黑瓶，院线直供1000毫升大瓶装，两瓶装合计2000毫升只要399399。后台回复卡诗卡诗啊，在我们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购买喽。

是来自江麦琪，带着摇滚底色的歌叫《哗啦啦少年再见》。就像我们今天上个小时说到的，朋友是流动的这个话题主题，但是呢，朋友是流动的，挚友却是永固的。因为我觉得真正的朋友不会轻易的流动，那些变来变去的，可能就是碍于社会关系、情面啊，所交往所谓的朋友。他不是真正的朋友，就算真正的朋友好久不联系，但是你知道他一直在那儿，不会丢啊。有时候呢，真正的朋友还是我们要去连接，做一些连接。因为研究证明啊，每年一到两次你跟你这个真正的朋友深度的互动，比那种365天互相点赞维系的关系更加的坚韧。放弃这种朋友的幻想，去组建各种精神的引领和支持，它可以是你稳固的饭搭子，满足味蕾的，也可以是跟你有着旅行目标的旅行伙伴。它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可以跟你产生碰撞火花的知己。这首歌杨丞琳《漂流浴室》。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楼上楼，非遗花雕蓝龙虾来了，各大肉坛酒香入味，冰冰凉凉超过瘾，端午送礼看球宵夜就选它，南京全程送达，想吃马上安排，1395162-7868。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

这是侯明昊，也是我们之前 Middle 音乐节请到的座上客啊，我们的好朋友老朋友了。十七岁的雨季翻唱，就你会觉得留给我们十七岁美好的回忆，有关于成长的悸动，有关于好朋友的友谊地久天长啊，那些青春狂奔互助的那些画面，尤其是现在又来到了毕业季，再听这首歌，你就觉得非常非常有感触。你看，成长已慢慢接近。好了，考完了以后呢，我们要好好的放松，可以带孩子来我们的龙虾节哟。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重磅的回归了。吃正宗的盱眙口味小龙虾，还得要去盱眙哦。去年那个龙虾宴你们还记得吧？啊，全国吃货大集结。今年呢，我们依旧一次性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炫当地超火的老品牌网红的十几家店。另外呢，我们3天连嗨嘛，嘉宾的阵容也很炸场，让你视觉味蕾双。

校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所有人都说你见识到社会的厉害了吧，我说不，这是抖音最近很火的一段 BGM， 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好酷啊。我们听了太多关于社会残酷的预警，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20出头的年纪本身就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们有敢拼敢闯的底气，有不怕输的勇气，就算撞了南墙，大不了换条路再走。毕业季的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是抱着厚厚的考公资料泡在图书馆里，还是为了考研熬穿了无数个通宵？是打算拖着行李箱去陌生的城市打拼，还是收拾好了行囊打算回到熟悉的家乡？没有哪条路更高贵啊，也没有哪条路更轻松，我们只是在20出头的年纪选择了自己最想走的那条路而已。就像歌里唱的，你迎着风浪向前冲，我奔向昨日的理由，听取建议是必要的，但你的人生你说了算。张碧晨，小鬼，毕业季，送给每一个勇敢做选择的你。

呢啊，无门槛，现金立减，直播间下单实付好礼就立减，直播间惊喜不停啊！打开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后台回复直播就可以预约抢福利了。今天呢，我们先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物，那是卡诗的洗发水，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回复卡诗就可以购买。因为直播间官网啊，它其实买一瓶要400-500，我们直接地板价500毫升买一。拍二就是拍一发二，拍一发二，绿瓶粉瓶组合任意选，合计有1000毫升，只要299。如果你直接冲那个黑瓶，染发多，头发干枯，冲黑瓶，院线直供1000毫升的大正装，两瓶装合计2000毫升，只要399，399啊！后台回复卡诗，卡诗就可以。

这首歌很多人啊通过李宇春，可是呢更早可能我们通过的是黄小琥，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在这里我们又拥有了大老师的版本，大张伟。我一直很喜欢大张伟，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大智若愚的人，看上去嘻嘻哈哈的，其实内心思想特别澎湃。我不止在一次的音综当中听到他说他爱死了摇滚乐，可是他现在就不再碰摇滚乐，他唱的歌曲都是乐呵呵的，他不愿意用伤感的情歌来唱一些离别愁绪，他总是把哪怕分手哪怕情谊的割裂，他都把它用欢乐的没心没肺的把它唱出来，他觉得这样抒发可以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欢乐，希望在我们枯燥的在我们灰色的生活当中注入阳光。我好喜欢大张伟呀。接下来这也是一首温暖的情歌，叫在你身后，是李子婷演唱的，典型的闺蜜情歌，表达的是对于友情的诠释。

欢乐的旋律啊，给连连在一边直播然后忍不住打哈欠的我振奋了很多的精神啊！来到午餐时间啦，希望你稍后有一个好心情好胃口哦。 Little Mix Touch， 那这个小时最后会听到蔡依林大艺术家下午的2点到4点音乐 CarPlay， 我们再见啦，还有明天早上10点依旧在 PlayFM897 与你相约哦，我是美美。

0: Joy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活的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两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扮成音乐，扮成新知，再调入生活灵感与温柔观察，享受这段丰盛的自我款待。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各位亲爱的朋友，中午好啊！2026年6月9号12:01 ，Play FM 89.7，乐享派开始了。午休两小时时光，陪伴大家美好听音乐，分享乐活生活。今天的第一首歌，墨菲定律带来的《甜美时光》，我是尚华，开启直播。

Vita 甜美时光，来自墨菲定律，真的是好好听的一首歌。最近几年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一定听过一句话，就是年轻人可以没有对象，但不能没有搭子。从2023年搭子火上十大流行语，到2026年的今天啊，搭子文化早就不是简单找个人陪吃饭了，它已经悄悄升级，变成当代年轻人最主流也最无奈的社交解药。我们先来搞懂一下什么是搭子，许多人还不太明白。这搭子其实这么讲吧，浅于朋友但重于同事，主打精准陪伴，边界清晰而互不纠缠。举个例子吧，饭搭子那就是一起干饭喽， AA 制，不聊隐私，吃完各走各的。运动搭子一起跑步健身打球，互相打卡，不介入生活。学习搭子，图书馆啦，线上自习一起约了，一起卷但不谈心。旅游搭子只聊路线预算作息而不谈人生。甚至还有咖啡搭子，看展搭子，情绪搭子，技能交换搭子，就是万物皆可搭。现在的搭子早就不是随便找个人陪就行了啊，而是真的是升级了，就是精细化、垂直化，甚至价值化的3.0阶段了。举个例子吧，场景极度细分，给你一个概念理解一下。举例，环球影城的搭子绝不等同于迪士尼的搭子，环影就环影啊，迪士尼就迪士尼。爬山的搭子绝不等同于夜跑的搭子，甚至吃蛋糕搭子、拼奶茶搭子都能精准匹配不同的品牌，就是这种不同场景不同搭子绝对不混用的。还有呢，就是关系也是越来越轻量化，真的好像年轻人都很有默契了，就搭子就搭子，我不交换秘密，不聊感情史，然后也不聊彼此的什么家庭，没有情感绑架，没有道德负担，没有必须回复的义务。央视网也曾经评价说，搭子是社交倦怠后的主动选择，低投入低风险高回报。所以就现在真的大家友谊都这么浅了吗？然后你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搭子呢？你最好的搭子或者你最想有的搭子又是什么呢？既然聊到这个了，今天我们就来抛一抛互动话题。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搭子文化升级。哎，你有运动搭子、干饭搭子或者你爱的搭子吗？还是你觉得独处更加自在呢？当然有这个选项啊，所以来聊聊看你自己的一个社会生活吧。你平时是怎么样去消遣和娱乐爱好？是喜欢独来独往，还是真的就是我特别喜欢找搭子那种类型？你有个体验的，当然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搭子体验。OK，APP 大蓝鲸首页找到 Live 互动，调到89.7，戳进来就可以看见话题帖。然后呢，今天视频还有我们直播中，大家可以搜索江苏音乐台，江苏音乐台来找上华弹幕互动聊天。那是你说，绝对发言来自于九泽 CP。

0: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也是一场全新的开始。周深的这首《花开忘忧》就是我们送给自己和未来最好的礼物。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由钱雷作词，唐田作曲。周深用他温柔治愈的嗓音唱出了时光的温暖和生命的美好。他告诉我们，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所有的遗憾会在未来开出最美的花。这封信写给未来的你，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愁，愿你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能够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愿你花开忘忧，一生平安。

0: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0: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
1: 我现在其实特别想哼那首告五人的歌，我们都活在进化之中啊，对，告五人和白安。然后就是我觉得搭子文化真的也是不停的在升级，就正如我开场白讲的那样，我现在观察，我很喜欢观察，然后就看到现在当下很多青年人他们的搭子真的是搭得越来越精准了，然后升级换代就越来越有非常清晰的边界感，互相舒适的体验。所以今天我们聊的是搭子文化升级，问问大家，你有运动搭子、干饭搭子或者你爱的搭子吗？还是你是属于独处更自在的人呢？看到大蓝鲸来留言，乐网的河豚说我喜欢游戏搭子，我真的，我打游戏我喜欢跟一些固定朋友一起玩啊，或者什么，我觉得游戏搭子也很重要，因为如果搭得好的话，你游戏就玩得很爽。如果这个人跟你，对吧，不投机呢，或者方式不一样，你可能会觉得膈应的慌。还有呢，是火飞英雄了，他说我看电影不爱找搭子，但是旅游嘛是找不到和我志同道合的搭子，但外出就餐我就一定要找饭搭子，不爱一个人吃饭，吃独食真的没意思我还真挺赞成他说的话，就是很实际，他说的这个点很实际。我觉得旅行还真是，比如说上环，我也是，我不缺旅行的搭子，但是呢我总觉得说差点意思，对吧，就是我也没仔细去找过，比如说如果是朋友之间去旅行，因为反正我身边我也觉得，就是说没有跟我完全一样喜好的一个旅行的，这个旅行其实我觉得也是每个人非常不一样的啊，这个我们后话展开再说。但吃饭的话真的你一个人吃就不太香，你如果说是有搭子跟你一起吃饭，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然后呢，我们的视频端这边已经聊嗨了，我们的这个 Pernice 就讲说，对啊，每天都听的节目啊，节目搭子嘛，对不对，我们每天中午不都是一起听音乐的搭子吗？我觉得他讲的特别赞，真的啊，就是我比如说我在电波这头或者是你的手机里你看我直播，我就是你日常的这个分享音乐的搭子，就我们互相很愉快的去享受午后，然后互相给情绪价值，这种真的是挺好。你们可能还会通过节目多了解我一些，我也是一样一样。然后还有呢是我看艾伦一个耳说搭子我的蓬蓬他皮了，你是丁满吗？丁满你好小丽 hello hello 小丽然后 Pernice 讲说，我有一个非常给力的演唱会搭子，每场演唱会真的是一拍即合，我们是同学，这么多年我们有共同的情怀，哎，这个真的，这个就是这个搭子，而且又有同学的基础，我觉得无敌了。星星来听一首新歌，白举纲带来的《星星海》，特别适合30度天来听。

0: 情绪是当代人的抽象收藏品，有些情绪自己都难以命名，不如把它交给音乐。每日一见，以声音为媒介展出。今天的主题即将揭幕，乐享派之情绪盲盒。
1: 拆解情绪，释放态度，欢迎打开今天这个听歌沉浸式的环节，情绪盲盒，我是尚华。当大部分人还在把改编等同于给老歌套一个时髦外壳的时候呢，单依纯在音综《国乐无双》里的这本《橄榄树》直接给华语乐坛上了一课。他和常石磊玩的不是讨巧的翻新，是真的在把齐豫那首经典《橄榄树》里的流浪与向往揉进电子和氛围的画面里，变成了一场意识流层面的漂流。之前我看尔弟在微博上迅速写下乐评的时候，我真的很有感触。他是这样写的：这版《橄榄树》与常石磊的合作依旧大胆，并不满足于把经典包装的精致取悦安全，整首歌采用电子音乐的编曲为核心，并且逐渐在down tempo 的这种幽邃空间，还有 new jazz 的先锋异色， down bass 的电光火石空灵流光当中去展开。而编曲先锋前卫的同时呢，单依纯唱的依旧是空灵飘渺，让这版橄榄树的流浪不仅是身体的流动，更是意识的漂流，让天空、小鸟、山溪、草原这种非常辽阔的意境不断在具有未来感的空间里扩散漂移。最后那段梦幻的吟唱在尾巴上那段大家一定要听听看，简直作为《红楼梦》太虚幻境场面的 BGM 都不违和。我觉得这是尔弟给他非常高的一段评价了，我真的好赞成他的话。并且因为这首歌呢，我都甚至有点暗戳戳的期待单依纯和齐豫一起去现场演绎一首作品。很多人说现在音乐舞台越来越安全，也越来越平庸，而单依纯去年在节目里的那些争议尝试，现在回头看，我反而发现那是最难得的勇气。哪怕他有过争议，有过不完美，但是在音乐表达上，单依纯永远敢跳出舒适区去冒险去生长。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浪漫才是橄榄树真正的灵魂啊，朋友们，也是他身上最耀眼的光芒。陪你听歌20年，有些态度该说说了。情绪盲盒，今天我们就来听单依纯的这版橄榄树。

0: 穿行于楼宇之间，思绪可以飘得更远。一首歌就是一个短暂的假期，一次城市上空的漫游。继续锁定乐享派，带你聆听城市的另一种节拍。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亲爱的高三考生们，熬了多少夜，刷了多少题，终于轮到你们的主场。小厨娘淮扬菜预祝各位落笔时心中有底，交卷时嘴角带笑，三天考场苦战，别忘好好吃饭，吃得饱，心里稳，你能赢。小厨娘淮扬菜为你加油，等你庆功。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0: 的在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两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扮成音乐，扮成新知，再调入生活灵感与温柔观察，享受这段丰盛的自我款待。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听歌聊天真的是好幸福的一件事儿。我现在越来越认同 Prince 说的这个 Prince 说的这个，就是我们是音乐搭子这个事情。因为当你播到有些音乐的时候，真的许多人会非常有共鸣啊，或者说跟你展开其他的讨论。不知不觉，我们节目从三月播到现在六月，三个月集齐了好多的好朋友，在视频号真的每天都会有很多的朋友出现。然后呢，我看了一眼，比如说像大胡子就讲说我喜欢单依纯，还有戴青塔娜的独唱，还有安达乐队的重金属摇滚，也喜欢童声合唱团 Libera 的天籁之声。真的，他就忍不住在我播单依纯这首橄榄树的时候发来了留言。还有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就是在回应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我们聊的是搭子文化升级啊，你有运动搭子、干饭搭子或者你爱的搭子吗？还是独处更加自在呢？晴天留言说，搭子，相互调侃的搭子，我的同事，我俩见面就掐架，周边同事都说你俩一个逗哏一个捧哏，说你俩一天不斗嘴没乐趣，是不是？特别是干活的时候，你俩是怎么做到边斗嘴边干活的？从相互嫌弃到现在一天不斗嘴浑身不得劲儿。哎，这其实是有一种模式的，而且有种魔性，因为我们办公室也有类似这样的角色的存在。然后你会发

现他们真的就是要么碰不到，要碰到总是会斗上那么几句嘴，要不然就觉得说今天少了点什么，是不是说的就是你呢？还有我们在这个视频号的留言区来看了一下，看到的是，我要往下翻一下，因为太多了。艾伦一个儿说，我左手一个工作机，听着线上会议，右手正在看你的直播，光明正大的摸鱼。还有郭同学问，哎，现在江苏乐台是24小时直播吗？晚上怎么感觉也看到了直播了？ No No No， 不是24小时，早上7点一直直播到晚上9点，怡爽的节目结束啊。如果24小时的话，那岂不变成生活真人秀了，朋友？半点了，12:35，我们来听王嘉尔和五月天阿信带来这首《Alive》。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真的充满 passion 的一首歌，应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的黑子留言说，我有个对抗陆大子，真的也是我的范大子，每天见面第一句就是呀，您老人家来挺早，这是互嫖型的是吗？还有火夫英雄说，我唯一能叫上一起出游的目的地的是苏州，说来也蛮神奇的，就是这个是可以和别人志同道合、约上搭子的，看来还是古城。

0: 自身魅力四射。苏州真的，哎，苏州好像真的是南北都皆宜的感觉。确实啊，确实啊，所以就是这个也情有可原吧。就是比如说我们要演唱会搭子，就是我就刚说挺羡慕那个 Prentice， 我说他找到自己适合适配的演唱会搭子，又是同学，这种志同道合蛮不容易。因为好多人喜欢看演唱会，但是不一定追到偶像是同一个呀，或者是喜好是同一类型啊，对不对？他不一定他想看的演唱会另一个人也想看，但是像他有一个固定真是雷打不动的演唱会搭子，我真的挺羡慕的。12:40了，我们要进入到今天奈斯研究所。先暂时放下搭的这个话题，跟尚华一起去国外走一走吧。
1: 都市生活，处处是谜案，处处是谜案。本研究所的 KPI 就是侦破那些没人问但超有趣的日常悬案，线索已就位 ，BGM 已铺好，一首歌的时间，真相大白。乐享派之 NICE 研究所报告现在呈上。
0: 乐享派 NICE 研究所，我是尚华，直播中初夏的南京，昨天今天还算凉快一点，对吧？但是今天气温其实又慢慢开始往上走了。就我周末的时候呢，吹着小风，然后刷到旅行博主 Link 的芬兰那期的视频，瞬间我的感受非常好啊，因为感觉清凉值拉满，因为他是去芬兰嘛，就是好冰爽啊。在那期视频里， Link 在芬兰极夜的森林里体验了超地道的传统木屋桑拿，然后80度的高温蒸得浑身通红，结束之后他干了一件事儿，就是直接冲到-20度的雪地里打滚冲雪，冰火碰撞的画面简直太有冲击力了。这个就让我很好奇了，因为据我了解，芬兰人是很喜欢蒸桑拿的，而且呢，芬兰人蒸完桑拿可不仅仅是滚雪地这么简单，他们是直接跳冰湖哦，同学们，直接跳冰湖。所以今天奈斯研究所呢，我们就移步芬兰，一起解锁北欧人的快乐密码，清凉一下。先解答大家最好奇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芬兰人蒸完桑拿他非要跳冰湖呢？很久以前long long ago， 芬兰人没有复杂的洗浴条件，桑拿是他们最干净最温暖的空间了。那会儿的桑拿，他们是在地下挖个坑，然后盖兽皮做成一个简易的小屋，加热石块产生这种蒸汽，然后既能清洁身体还可以治病，甚至在里面孕育生孩子啊。就是而芬兰被称为千湖之国嘛，它的湖泊是遍布全国的，那冬季湖面结厚冰，凿一个冰洞就是天然的冷水池，蒸完桑拿就近在湖泊里洗个澡，这就是最方便最省钱的清洁一个全套了。这是最初的原因，慢慢的这种热蒸加冰浴的组合就成了芬兰人刻在骨子里的仪式感。现在的芬兰人坚信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极端体验好处多到数不清。为什么呢？它可以给你的血管做体操啊，这个都懂，高温让血管扩张，冰水瞬间收缩，一冷一热加速血液循环，代谢百倍翻倍啊，快乐荷尔蒙也拉满，冰水刺激释放内啡肽的，然后比喝咖啡还提神，谁说不是呢？你经得住吗？瞬间驱散冬季 emo， 还有硬核养生是真硬核，每周坚持的人据说睡眠质量超好，免疫力也是杠杠的提升，甚至有研究说它能降低老年痴呆的风险。所以在芬兰，不管是普通人还是总统，蒸完桑拿跳冰湖都是，或者冲雪地啊，就都是必做的这个灵魂流程了，刻到骨髓里的那种。然后不过重点提醒，就是有心血管疾病啊、高血压或者刚喝完酒的朋友，你千万千万不可以在芬兰尝试这种事情啊啊！不要尝试，他们也不会尝试的。那聊到这儿呢，必须给大家补几个关于芬兰桑拿的冷知识了。就是芬兰平均每两个人他就拥有一间桑拿房，桑拿房是真的多。芬兰总人口你看550万，很少吧？然后桑拿房有多少呢？330万间，私人的住宅、公寓、办公室、健身房，甚至总统的官邸都有啊！桑拿是生活他们的必需品，桑拿房里谈一切。芬兰人觉得在这种温暖湿热的桑拿房里，人最放松、最坦诚，朋友谈心，甚至是国家政务都可以在桑拿房里光溜溜的解决。 除了桑拿冰浴，其实芬兰还有超多反差感拉满的冷习俗，每一个都很有意思哦。全球最爱喝咖啡的国家，芬兰人年均要喝12公斤的咖啡，每天4到5杯，人均咖啡销量是全世界第一的。极夜靠咖啡扛抑郁，极昼靠咖啡嗨全场，谁说不是呢？还有人人平等的大自然权利。芬兰最迷人的一点，不管土地是谁的，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地进入森林、湖泊，免费去采摘浆果、蘑菇、露营、野炊，只要不打扰到土地的主人就行了，妥妥的浆果自由啊！还有，他们有一个很清奇的点，就是重金属奇葩赛事爱好者，芬兰是人均重金属乐队数量全球第一的国度。漫长黑夜真的是靠摇滚解压的，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国度。所以就是如果说你有机会去到芬兰的话，这些点你拿捏住，好好的做攻略，你一定会体会到一个不一样的国度。我们来听周杰伦的这首《七月的极光》。

0: wi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

0: 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5: 12:50继续回来，今天好开心啊！因为聊到大家的时候，我发现真的生活当中，大家生活都非常的有幸福感。然后呢，我们在聊着芬兰的时候，真的大橙子来了，他说：“上完老师中午好啊。”小时候我就记得澡堂里有芬兰这个词儿，不知道当时就想啊，是不是因为芬兰这个国度特别喜欢蒸桑拿？现在听你讲这段知识，我真的明确知道答案了。然后啊，很有意思的是 Prentice 在说，他说自己有一个非常好的演唱会搭子，然后他和他自己的演唱会搭子呢，一起看过孟蔚、李荣浩、陈小春、梁静茹、 Ella、 Aline、 任贤齐、张学友，都是他们的情怀啊。留言完，大橙子就问 Prentice 说 Hello, 未来我们可能可以成为互相的演唱会搭子吗？好可爱，好可爱！你看，这就在音乐的搭子当中又找到了搭子。看来今天话题真的是很超值了，大家还交到了搭子，就真的是升级在3.0版本的搭子聊天氛围当中，我们还找到了搭子，多好多好呀！哎，然后呢？Prentice 还分享，他说最近薛之谦和谢霆锋，我和我的这个搭子两个人呢就分开抢票，主打各看各的，但是看完还继续分享演唱会，因为一张票好抢一点，特别可爱。然后他说可以和大橙子成为这个搭子啊，他们两个就开始互相分享了。然后艾伦也来分享他的搭子了，他说他突然想到。他的搭子是他的同学，初中高中都在一块儿，高考结束白天他俩一起学车，晚上天天被他拉着喝啤酒，给他整的两个酒蒙子去学车。后来我才知道啊，这小子晚上睡不着，焦虑高考的成绩，哎呀，全是青春的回忆呀，你说是不是？你看今天又是高考的最后一天，怎么说呢，又是一年。我们来听这首歌吧，张碧晨的《白芍花开》。有的时候想想，真的搭子这件事情哦，搭子也许是现在很多很有边界感关系的一个进阶版，但是我们真的从小一起长大的一些发小，或者说是老同学似的这种关系，这种就是剩余搭子的关系，我们要好好珍惜哦。

0: 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3点整，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2小时

配搭，欢迎回来。我们听到两首特别有元气的歌，一首是侯明昊带来的 You Mean Everything to Me， 你的意义，然后呢是来自 Alan Walker 宋雨琦带来一首 Fire 啊。有没有 get 到这个两位一男一女一人给自己带来的音乐活力呢？1:07，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我是尚华。今天我们是星期二，6月9号，现在上午的考试结束，还剩下午半天，那今年的高考也要结束了，预祝我们所有的学子顺利达成自己的心愿，好不好？顺利的完成自己的这个考试。1:07，乐享派继续进行中。今天我们节目聊天互动话题，真的有很多很多人来参与搭子文化升级啊！你有运动搭子、干饭搭子或者你爱的搭子吗？你还是独处更自在呢？到目前来看的话，真的我所有给我留言的朋友当中，好像没有人提到说独处更自在，都是喜欢有各种各样的搭子的。像晴天他就留言说，这个他有相互调侃的搭子，斗嘴捧哏，逗哏儿啊，捧哏儿，就是这样的。他说在整个斗嘴的过程当中会有相互较劲的时候，顺道你不知不觉就还互相提升了技能。哎，比如说你怎么这么慢，哎，我就慢你快你来，结果一来完了上当了，工作完成了所以挺好的，就是你们这种搭子是属于工作上互相给积极力量的搭子，多好啊。然后呢，盐城李荣浩留言说，喜欢广播搭子、美食搭子、电影搭子、旅游搭子，还有洗浴搭子我笑了老半天，真的是笑了老半天。然后呢，结果在视频号上也有朋友说我也有洗浴搭子男生真的是洗浴搭子，真的是你们，女生可能就不太会有洗浴搭子这个事。黑子说，我还有一起看篮球的搭子，在主场的时候呢，给他们拍第一视角；客场的时候，一起在共同的群里聊球、云聊球，偶尔一起吃饭拌拌嘴，真的很快乐，多好啊！真的是多好啊！哎，然后还有朋友提到，虎皮英雄就说，我能找到搭子去看演出的地方就是南京丽水天生桥音乐谷咪豆音乐节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啊。好了，那大家可以继续来聊天，来说说搭子这个事情，你有什么样的搭子，你有你爱的搭子。

0: 怎么？还是你独处更自在呢 ？APP 大蓝鲸首页找到 Live 互动 89.7 戳进来留言，还有视频号现在正在直播中，搜索江苏音乐台我们的官方微信视频号。接下来是我们的音乐小单元，毕业倒计时。
1: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啊，看到大家对于毕业的看法还挺有意思的。有人说，毕业最奇妙的感觉就是，明明前一天还在为答辩熬夜，后一天突然就闲下来了，坐在空荡的宿舍里面，才突然反应过来，原来之前觉得那么漫长的日子真的结束了。我们总以为未来很远，但其实我们早就开始为这一刻做准备了。就像最近即将登上歌手舞台的新生代唱将尤长靖来说，他说大家好，我是歌手尤长靖，这句话在他心里预演了无数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练习过无数次踏入这个世界的开场白。放心吧，你已经是个 A 加级别的合格的练习生了，该你上场了。没有人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下，那些看似突然的绽放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蓄力。就像这首昨日晴空，他唱的不只是回不去的校园时光，更是告诉我们，昨日的所有遗憾与美好都会变成你前行的底气，你的光芒一定会被看见。尤长靖，昨日晴空。
2: 忽然一瞬间长大，就像被时间的手擦模糊的画，

0: is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2: 穿行于楼宇之间，思绪可以飘得更远。一首歌就是一个短暂的假期，一次城市上空的漫游。继续锁定乐享派，带你聆听城市的另一种节拍。
3: 听着歌真的好开心啊，1:15，但是我觉得我和我的朋友们一点都不困。今天我们在聊着搭的这个事儿呢，然后真的是应验了，因为今天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发现真的许多人他的搭子也已经是进阶到今天我们非常精准的这个主题，就是搭子文化的升级。我在上一小时就和大家浅聊过了，这个搭子呢是浅于朋友，重于同事，主打精准陪伴。现在升级的点是在于，很多人会发现真的他会细分到非常具体，你比如说就是环球影城搭子不等于迪士尼搭子啊，爬山搭子不等于夜跑搭子，真的就不一样啊，不一样。所以在我们的留言区，我们的 Haze 就讲说，最夸张的是我吃川菜有川菜搭子，烧烤有烧烤搭子，日料有日料搭子，咖啡有咖啡搭子，然后闲聊八卦搭子也是一堆一堆啊。现在非常分得非常细，办公室的这个闲话搭子是一帮，生活当中的这个八卦搭子是一帮啊，就还分啊。然后艾伦呢也说没事儿，我就是属于那种百搭型的。我还有睡觉搭子，哎，午休了，怎么定闹铃了吗？这睡过点了怎么办？那就别回去了，在家睡，哪有单位睡得香啊？你是说现在午休时间吗？你不用定闹铃，你不一直醒着吗？一直在聊天，所以大家真的是好可爱啊！大家这种细分，所以就是生活当中你的搭子是什么？你会不会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有些事情你喜欢更喜欢独处，还是说你都需要搭子？大家都可以来闲聊，或者来看看我们视频号的评论区，可热闹。五月天这首《纯真》分享给大家。

0: 哎，想知道生活里那些有趣的为什么吗？在旋律的间隙，我们准备了心理学的小火花，城市的新发现，成长的灵感切片，乐享派，音乐与新知，持续快乐加载中。你知道吗？每个人的生活里都藏着自己的秘密武器。一支让气场瞬间2.8米的口红，一瓶闻到就安心的居家香氛，一个让繁琐变优雅的时间管理法。乐享派之生活灵感簿，每天为你翻开一页，揭秘一件让日常变得更美、更顺、更愉。
1: 大家可以对号入座，看看健不健康啊！午间飞行，我们来听周笔畅带来的这首。算了，会显得我很矮嘛？啊，其实不是的，我认为独处也是一种选择，而不是说你就被冷落，不是这样子。因为现在我觉得当下人的状态是能找搭子好好陪伴，也能一个人好好独处。就比如说小姐姐，我就是这种类型，但不是非黑即白，不是没人陪就是啊我孤独了我可怜，不是，就是有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如果认真想去感受一个地方，打卡一个地方，你可能还真就选择一个人去了，这个大家都懂。因为你互相有搭子，你会精神分散，但是你一个人就可以好好去感受。然后但有人陪伴的时候，你也会分外珍惜。嗯，没人陪伴的时候就自由自在。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才是当下的，就是大家交友啊，或者说是在社交啊当中会遇到更多的一些场景。那我觉得要搭配这首歌了，就是阿四和郭采洁带来的《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我觉得真的处得好的搭子，或者说是你的情同意合的朋友，就像是你世界上的另一个分身一样，很投缘。

时间1:50。今天天气蛮好的，我觉得听什么歌都适配。真的有的时候我在排歌单的时候我会考虑天啊。那说到这里的话呢，还是要功能性的和大家来说一说天气吧。因为这两天的时候南京很多人会觉得说很舒爽，没错啊，今天我们此刻的温度呢差不多是在28度左右，然后城区中心有热岛效应，也就是30度左右，所以大家会觉得说比较舒爽。然后这两天大家就好享受一下是什么，就是今天和明天，我觉得老天爷真的蛮帮忙的，因为这两天是高考，大家都知道，然后许多身边的伙伴都很贴心，比如说在经过一些热闹街市的时候不按喇叭呀，祈祷一下老天不要下雨，不要太热，这两天老天爷真的做到了。你看一直到明天10号都是晴到多云，但最高温度也就是32度，但是周四要热了，会35度，哎，是，所以就是周四周五大家记得补水，有可能会有些热，尤其热啊，这个是这两天的一个天气吧，希望大家都好。我还要总结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我们真的迎来了好多的小伙伴去聊自己生活当中搭子，这个是搭的是不亦乐乎，以至于我们有小鲸鱼，也就是我们未注册的大蓝鲸用户都在我们的平台留言说开心，可能听得很开心啊。那你们开心我当然也开心了。最后我的总结就是我特别幸运可以拥有我们中午的这些小伙伴，因为难道我们也不算是搭子吗？我们当然算是搭子，一起分享音乐生活，一起分享很真实的一个在小屏世界里的互动。虽然也许彼此了解的不算是很多，但是呢彼此又有很多共同语言，所以呢我也要向我眼前的最好的搭子问候一声周二快乐。希望你今天在没有我陪伴的时候你也这么愉快好吗？今天的最后这首歌曲来自于王源的多云转晴又转阴。是啊，生活总是多变的，但是呢我们的生活因为有了这些好朋友而变得更加的精彩。我也期待着在下一次节目的时候仍然我的这些好朋友可以来节目里坐坐看看，我明天12点的乐享派仍然期待你哦。接下来是我们的音乐 CarPlay， 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吧。好，结束今天这期节目，明天见，拜拜。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Hello， 大家好呀，欢迎锁定我们的音乐 CarPlay 下午版，我是主持人美美。下午我们先听到林俊杰这首《我继续向你问好》。

在下午的节目里面，我要跟你聊一个好玩的话题，叫到了年纪自动解锁体育生的身份。这是最近走红的热门调侃，指的就是当代年轻人，尤其是女性啊，进入职场或者是临近三十岁以后，突然啊从抗拒运动转向疯狂的沉迷各类健身，戏称自己是在全职的备战奥运了。所以他核心的感触是来自一个博主的自述，说28岁上班以后像发了疯一样的报运动课，把上班当这个支线任务，当把这个运动啊当主线，只想跟身体来较劲儿。这种迅速的共鸣啊，让很多网友都在讨论，他们都认为好像成年以后不自觉的我们就开始暴走，咱们疯狂的冲刺，我们每天好像不活动浑身就不自在，就像那种野生的体育生一样，自我激活了。那讨论当中频繁的出现性别和年龄的交集，女性一边倒说30岁以后报改体育生，我开始健身了，撸铁了，普拉提了，成为了常态，而且被视为这是一种成熟的标志。这样的现象有没有在你身上出现呢？孟慧媛，罗德信箱，银河派对。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泊的痕迹，买辣椒也用劝的这首《起风了》，唱出了每一个少年远行的勇气和决心。这首歌用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少年

从离开家乡到闯荡世界，再到回归初心的故事。他告诉我们，成长就是一场不断告别、不断远行的旅程。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要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这封信写给即将远行的你，愿你带着勇气和梦想去看更广阔的世界。愿你在历经了世间的风雨之后，依然能保持着最初的那份纯真和美好。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0: 来，小米，你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Welcome back.

的。刚刚我们听到这是有长进的歌，最近有长进非常的有长进哦，他参加了歌手，而且成绩每一期表现的舞台很精彩，成绩也很不错，继续加油，优秀的南京艺术学院毕业的学弟看好你哦。马上呢也要告诉你618年中，这个是年中啊，中间的中，大促来重磅来袭了，6月10号，就明天啊，明天周三早上7点半还有晚上的5点半，我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邓华老师他会亲临杭州保税仓，那这个也会有一个直播啊，两场直播，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直播立刻就可以预约了，抢直播间的膨胀券，1块钱可抵16元，最高呢600，就是61.8块可以膨胀到618元，现金立卷，直播间下单呢就是实付满额再送超值的好礼，惊喜不断，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后台回复直播就是可以预约了，减福利，抢福利。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今天的福利是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啊，就是洁面膏洁面霜，那个洗面乳嘛，就是洁面，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山茶花，山茶花就可以购买了，非常的实惠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日常的刚需，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它可是一个明星产品哦，福利大大的，快来看一看。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897
2: KFM
3: Play what you want。
4: 让我光亮是电视剧《乔家儿女》的主题歌，整体呢以亲情为主线，开篇用了八个多响来罗列，描绘我们感受到的是温情满满的那种画卷啊，而且有钢琴啊，然后和励志的歌曲副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温柔的开场，然后励志的副歌，然后我们也从周深清脆细腻的吟唱当中感受到了充满力量的深层次的精巧安排。好，继续呢，这首歌也很温情，唱的是关于家庭的，李治廷《回家路上》。

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2026届的毕业生们，你们的校园卡余额还剩多少？早八的闹钟是不是终于可以删除了？这几天啊，我刷到很多毕业人的日常，有人在宿舍最后一次煮泡面，有人抱着学士服在操场坐到天黑，有人笑着说终于解放，转头却在散伙饭上红了眼眶。毕业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情绪，它是论文通过时那一刻的如释重负，是收拾行李时翻出的旧物，是对未来前路的一点点忐忑，也是终于要独自闯荡世界的一点点兴奋，甚至你感觉没什么感觉。没事儿，让音乐替你说。没有哪首歌比毛不易这首《入海》更能说出那种心情了。打开这首歌的评论区啊，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看得我是又哭又笑。这首歌它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刻意催泪，只是安安静静地唱着，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愿各位跃入人海，各自风雨灿烂。毛不易。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Hey, what you want?
2: Hey, what you want?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Play FM.
5: 这个小时我们开篇的时候讨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们说好像人到中年突然就会解锁体育生的一个身份，为什么呢？它会触发年纪，那就是从一开始我们觉得动都不想动，上班就吊着一口仙气的感觉，到我们可以跳舞，我们可以游泳，我们可以撸铁，以前出门靠代步线上，现在爱上了出汗和暴走，这种其实有心理动机的，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对生活或者是对孩子对工作无法掌控，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于身体的掌控，那奈何不了工作，起码我可以耐过身体吧。然后我们平时好像坐地铁呀、百米冲刺啊、抢电梯啊，一气呵成，这个接力啊就像在参赛一样同时呢像上这些课啊，上一些试听课或者是上一些公开课，他报班啊办卡其实开销是不少的，只是对钱包不友好，除了对钱包不友好，对于身体却是大大的友好，它可以让我们背后的心理，让我们深层的那种没法掌握得到充分的释放，所以很多人运动成为了主线任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能量的心态，也跟你一块来分享。我们好想在哪儿见过李杨宗纬叶蓓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身边第一的眼将我吸引，像熊魔力。我走到平衡，心率变快，在顶楼跳 Ollie。想打个电话给他，但我听到是一声 Sorry。
1: Hello。
0: This feeling 太强烈，那一瞬间心碎得像玻璃。

0: 心依然保持初心，勇敢坚强独立。
1: 刚刚这首歌我也是备受鼓舞，这是李宇春的歌，叫给女孩。给女孩是李宇春呢，她唱歌的初衷就是要关注女性困境成长，用音乐抚慰人心。她曾经分享过说，很多女孩一生啊都在独自的独立的斗争，她不希望这个世界有一些恶意吞噬了这些女孩，所以呢她希望女孩们要站在世界的明亮之处，被爱抚慰着。紧接着是于田，爱情。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0: 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探讨到运动中年会解锁体育生的一个身份，刚刚也做了善意的提醒，我说要因人而异，要循序渐进啊。其实你知道有一些朋友，我真的发现他们对于运动是有瘾的，就是心里面会有瘾，运动的倦怠和成瘾性，比如说过度的疲劳就会产生运动的倦怠，对于运动失去了兴趣，或者会有一种人是运动成瘾，我一旦停止运动我就会焦虑，我就会有抑郁的情绪。所以呢，这个认知的损害有一项调查，它涉及31万余人，31万多人，研究发现呢，说这个运动与认知健康存在一个叫倒 J 型的关系。过度的运动呢，它可能会导致认知损害，风险持续的攀登，影响记忆力和注意力，甚至有睡眠的障碍。所以我们有时候要警惕啊，就是身体给我们发出的预警和信号。比如说你在运动当中突然你觉得胸闷，就是胸啊痛心慌啊，那就要停止。或者你眼前感觉有点发黑，肢体有点麻麻的，甚至是暂时的有意志的模糊，也要停止。如果你发现你的尿液不太正常，颜色加深，或者是成为了就是那个酱油色，包括你肌肉运动完了以后已经超过一周了，还是无比的酸痛都没有缓解，还有就是关节出现了不明的这种红肿，运动以后你发现你的睡眠质量反而下降了，情绪反而变得焦虑了或抑郁了，这些都在告诉你，你不适合运动，要停止，要降缓哦。

刚刚那首歌我们听到火箭少女101撞，我觉得现在有时候不要硬碰硬，虽然这首歌很强劲叫撞啊，但我们就是保持一颗年轻的心的同时也要扶扶老，就是有时候不要横冲直撞，我们有时候不要就是这种硬碰硬，我们要适度的给自己解绑，不要横冲直撞，我们要恣意的放松的给自己解绑，找到舒适的节奏和姿态。张远 Day and Night。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就像是一条分界线，一边是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一边是充满未知的茫茫人海。而毛不易的这首《入海》就是写给每一个即将跃入人海的少年。这首歌发行于2020年毕业季，是由 B 站出品，毛不易演唱。他没有歌颂轰轰烈烈的青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平凡的普通人。毛不易用他温柔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毕业生的迷茫、不安和期待，也告诉我们，即便是跃入人海，做一朵平凡的浪花，也依然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这封信写给每一个即将踏入社会的你，愿你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愿你在平凡的生活里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依然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非常有意思，陈楚生叫侦探 C， 他这首歌其实侦探 C 有两层含义，一个呢是陈楚生他组建的一个乐队别名就叫侦探 C，同时呢这也是他的同名专辑嘛，就是那时候以这个乐队的形式出现的同名首张专辑，所以呢他

就把这首歌叫《侦探 C》啊，也是以侦探 C 这个乐队出道以后的陈楚生的主打歌，就是这么来的。紧接着王心凌《My Cindy》。

今天我们就跟你聊到这里啦。明天早上十点依旧美美在音乐咖 play 啊，跟你相会在我们的 play FM 897。稍后呢，继续是耳机分你一半，敬请锁定，明儿见吧。

0: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耳机分你一半，
1: 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3: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整，
4: 欢迎进入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0: 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歌曲为你准备到的是
1: That's Golden Flanders， 不要评论这首歌啊，
2: 是
1: 好飞的一首歌，
0: 对，火气挺大，不要评论这首歌曲啊，感觉就是稍微有点不乐意是吧。
1: 对，刚好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其实也已经发出来了，我们其实每天的开场歌曲都是跟我们的话题有关系，不要评论这首歌，其实我们今天整个话题也是聚焦在评论这两个字，
0: 就是有点火气啊，是吧？想问问大家，最近一次你主动去给他人提建议是什么时候？顺便想问问大家，现在的你面对否定的时候，是否能做到心平气和、平心静气？其实我们承接的是在社交媒体当中爆火的话题，这个话题叫做主动去教育别人，
1: 嘿，
0: 就是结仇的开始。那怎么说呢？就是说有一些不同的角度，对不对？说我们既是被说教的受害者，也常常不自觉的成为说教者，确实会这样子。那什么叫做说教呢？得打两个双引号。比如说海马，你发现我做一个什么事情，比如说我这两天落枕了，你就会告诉我说怎么怎么样睡会比较好，买什么样的枕头比较好，你觉得这个算是说教吗？
1: 这给你建议啊。
0: 对，
1: 我觉得
0: 这叫建议。
1: 真正的说教是什么？就是我们俩上次去买糕，然后那旁边站了一个大爷，我们当时很嫌弃，我说这个糕为什么要做这么久，然后那个大爷开始给你讲，他说这个糕啊跟你普通吃的那个糕不一样，它得经过什么烘烤，然后还要降温，还要再扇，你这样才能拿到手里面。
0: 我感觉你说完这个事儿之后，我一下火气，我血压都上来了。是的啊，那么今天咱们节目的话题就问问大家啊，你会不会主动给他人去提建议，或者你能不能平心静气的先思考一下，你是不是

0: 一个经常喜欢给事儿下定义，并且想要去告诉身边的人得按这个去做的。
1: 哦，
0: 对，当然我觉得没有人会认为自己是这样，应该不会有。
2: 对，其实
0: 所以、哎、
2: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好为人师这个事儿啊、
0: 嗯，
2: 本身就是爹味十足，就很油腻的一个行为。
0: 嗯，
2: 而且我觉得对于这个事情，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从来不吃这一套。就是当别人教我的时候，就是教我很多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就至于那些美其名曰都是为我好的建议，实则是一些废话的内容，我基本上都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我压根儿不往心里搁。
0: 嗯，说明你成熟啊，你真的是个蛮成熟的人。我的话，我现在基本能做到什么呢？就是我，比如说被人家强行灌输了一些观点之后，我能做到没什么反应，这已经是我能做到的最大的极限了。
2: 嗯、
0: 倒不是麻了，因为我在克制，因为我其实不太愿意去跟人家去产生冲突或者 argue 就是争吵之类的东西，我不喜欢。但这不代表我心里会很爽，或者我就能接受。
2: 哎，你之前在节目里面不是分享到了一个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就是接受的怎么话术吗？就说是是是，哎，对对对对对，您说的对，您说的有理，您是大师。
0: 那你得看这种情况，如果说他是我不想去得罪的人，或者说得罪了之后会比较烦，就是有很多麻烦，那我可能我就是是是，对对对，就完事儿。但有的时候这个人跟你没有什么关系，那我就不一定能忍得了了。就比如说我们。要不先听歌吧，我思考思考适不适合在节目里面说。对，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
2: 哈瓦乐队《一个人的夜》，
0: 欢迎各位基友们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当中，包括还有我们的江苏音乐台官方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正在开启视频直播，你可以来边看边听实时互动，然后我们的话题帖就在大蓝鲸 APP 当中897的互动专区，欢迎大家来说说看你最近一次主动给他人提建议是什么时候。另外现在的你在面对否定的时候，或者面对强行灌输你一些意识的时候，你是否能够做到心平气和。

0: music station. This is Play FM. 这是耳机分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1: 我是海马。
0: 热歌快准狠来了。
1: 对，那上周的节目当中呢，其实给大家去推荐了达文西乐队的新专辑《多云转晴》。那这张专辑呢，是他们首张全英文专辑，同样也是乐队的一张转型之作。那是从早期的 City Pop 变成现在这种英式摇滚的味道 Brit Pop 的风格。那专辑发出之后呢，近期他们又上线了其中的一首主打歌 No Ridicule 的这个锋芒消散的歌曲的 MV。 那配合着视频，我觉得听这首歌又会让人对这首歌有一种全新的感觉。那正好上周我们还没来得及跟大家去推荐这首锋芒消散，所以今天这个板块就带大家来感受一下。还是老规矩，我们先听再评，从夯到拉，各位你能给到什么都可以在评论区当中给我们留言。
0: 哎，不错，达文西乐队这首歌曲叫中文叫什么，
1: 锋芒消散。
0: OK， 从夯到拉，我们一起来听。

0: 我说实话，我听达文西乐队的歌曲就很享受。
1: 对呀、啊，我是觉得这首歌《No Ridicule》锋芒消散这首歌，它比上一首我们给大家去分享的《纸飞机》更顶。
0: 是什么感觉你知道，我听这首歌我还没有细听细看歌词，它给我一种想吃炸鱼薯条的感觉。
1: 对，就是大家都知道经常听摇滚乐的都会知道 Britpop 英式摇滚，英式摇滚里面其中的都说三巨头嘛，其中一个巨头就是 Oasis。 Oasis 有两个核心成员，一个是 Noel Gallagher， 一个是 Liam Gallagher、然后在这个乐队在几年前十几年前解散的时候， Noel Gallagher 就是哥哥，他们里面是同胞兄弟组了一个乐队，哥哥他单独又组了一个乐队叫高飞鸟。达文西现在的风格就特别像高飞鸟的风格。那其实上次我也跟大家去不断的去分享了，他整张专辑当中除了有这种 Oasis 的味道，那还有 The Smith、绿洲 The Stone Roses 石玫瑰等等一系列这种英摇乐队的这种味道。那从整体编曲当中呢，我们也能感受到那种阴雨绵绵的感觉呢。而这首歌他刚刚也是MV 也是上线了啊，前段时间我强烈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就虽然是在国内拍的，但是整体无论是场景的风格还是画面的色调还是整个设计出来那种场景都是那种乌云蔽日的感觉。所以这首歌就反映出来了一个核心点，就是何为锋芒消散。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哈，就是锋芒它代表着我们年轻的时候身上所带有的一些棱角，就是而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的阅历的增加，多年之后身上这个棱角逐渐被磨平了，这个就是所谓的锋芒消散。就为了生活别让你干嘛你就干嘛，那失去独立思考自我判断的能力，眼神极其的无光。
0: 这个还跟我们今天要聊的东西有一些勾连啊，是不是？
1: 对啊，说教嘛，对不对？
0: 对对对，你如果你尝试的去做一个别人说什么你就是什么或去做什么的话，你可以试试看，也挺累的，过犹不及啊。
1: 这就是流水线上的产品啊，感觉如果是这样的话。
0: 对，然后我如果要给刚刚那首歌打的话，我给人上人。我说句实话，就是我能欣赏得了这种音乐，但我也想坦诚的说，我不是那种什么都懂的懂歌。英式的摇滚然后包括摇滚乐我听的会听，但我听的不是那么的多，但这首歌给我的听感给我的感觉是非常非常舒服的，所以我愿意给他一个人上人甚至更高一点。
1: 对，我给一个顶级，
0: 给顶级。
1: 我觉得主要是作为一个中国乐队你去玩这种风格，本身它诞生于就不是跟我们这块诞生的，它的文化有很大的差异。第一是达文西乐队可以在这首歌当中所做到的，把它的一个本土化的表达，就是虽然是英文唱的，但是它整体的表达包括它的歌词逻辑都是非常非常贴近我们，
0: 对，
1: 就中国城市年轻人的。
0: 达文西你知道他们 base 在哪个城市吗？
1: 那不是河南吗？
0: 他们 base 在河南，
1: 主唱不是河南的吗？
0: 我说就是他们现在活动区在活动，
1: 好像在上海，好像在上海
0: 啊，上海怪不得。我就说，确实啊，乐队里的洋哥们，这首是我们上次放的那首，
1: 对，就是纸飞机
0: Paper Plane。

0: 先来给大家推荐演出啊，来自很多很多人很喜欢的啊，会晚上偷偷看的乃万，是吧？Slaves 们 2.0 巡演的杭州站，时间在10月11号啊，这个还是比较远的哈。
1: 对，
0: 地点也在杭州临平大剧院，在剧院里面开呀，乃万。然后票价的话是288、588和688。
1: 对，乃万在国内许多女 rapper 当中呢，我觉得她算是特别特别出圈的。首先我会觉得，他是独立音乐人出道，然后2019年我记得是参加了新说唱，对吧？这然后被很多乐迷所认识。当然，此时他的知名度普遍还是局限在说唱这个圈层当中。
0: 对，
1: 直到第二年呢，他又去参加了一档女团综艺，那这个时候才算是真正的破圈。当然，即便是走向主流音乐市场的话，但是我会觉得在他身上依然保留了一位 rapper 啊该有的那种 keep real 的棱角，而且他的很多作品当中也都展现出了一种独立女性的力量。
0: 是，而且她还是蛮大胆的，我觉得她表达自己方面，包括在一些社交媒体上面去说一些东西，还是挺能扛伤害的她。对，还是挺能吸引，虽然是个女孩子，但是她蛮像个就是那种坦克式的那种。
1: 对，她你别看她瘦，她一身疙瘩肉，确实很健硕。
0: 然后也在这个 Capper 如日中天的时候选择和她分道扬镳。所以我心里面一直都觉得乃万是大拇指，很这个的 respect， 对吧？
1: 这是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乃万的一首，是他跟康姆士乐队的合作《紧箍咒》，我们来听一下。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9: 楼上楼，非遗花雕蓝龙虾来了，各大肉坛，酒香入味，冰冰凉凉超过瘾。端午送礼，看球宵夜就选它。南京全程送达，想吃马上安排，1395162-7868。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0: 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这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今天我们的节目话题啊，由昨天在社交媒体很火的一个话题叫主动去教育别人就是结仇的开始而延伸出来，因为很多人经常被告知应该怎么做，现在有个词叫说教是吧，然后很多年轻人网友就说我不喜欢被说教，其实这个不是年轻人的专利，谁喜欢被说教呢？我说句实话。
2: 对，其实说教这个事本质上就是否定你嘛。
1: 对啊，你爱说教的人也受不了这个。
2: 对啊，
1: 是吧？我们先来看一下留言啊，因为我们前面在跟大家分享歌曲，然后攒了一波，看到大牛说现在除了工作。

0: 做职责不得不做的建议，我基本都不会主动去给建议了。别人有别人的选择，我当倾听者就好了，主打一个你开心。那至于否定 sorry， 越来越不 care 这件事情了。所以大牛在面对否定的时候，能让自己心平气和的点是不 care，
1: 对，就是看破了。
0: 你现在是不是这样子？
1: 我现在无所谓啊，你即便是给到了一些建议，那我觉得你说的是废话，那我也不会跟你起正面冲突，我不听就是了。
0: 我也觉得我可以做到，但前提是不要强行要我回应。
1: 对对对，哎，对对，
0: 是不是
1: 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
0: 我说的这个你听不听得懂，明不明白？是不是？怎么样？你现在血压上来了没有？你听到几句话？
1: 对对对，
0: 血压是直接上来了，
1: 这个没办法，这也没招了。
0: 对，然后看到阮宇说，我很少给别人提建议，尊重他人命运，享受快乐人生。他又来说京剧了。我们这位基友说，能处就处，不能处就远离。
2: Baba Boy，
0: 嗯，有道理。然后依依说我不喜欢，因为我最讨厌那种说教的人，所以我也不喜欢对别人去说什么，就是以彼之道还治彼身，是不是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小飞扬的留言你来看看啊。
1: 对，他说我最近给自己的女儿应该提了建议，
0: 建议
1: 他说，对，他说我让他不要因为第一批当上了少先队员而骄傲，就是他因为之前是在广场上面，就小区广场到处去炫耀啊，就是他听了之后真的是直接接受的，如果他不接受也没有，小飞扬觉得也没有啥，因为我觉得他有属于自己能否接受一个建议的权利。
0: 明白，其实小飞扬他的这个目的啊，也是希望孩子能够这个戒骄戒躁，对不对？但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开心的事情。第一批能当上少年队员，在我小学的时候都已经是非常非常优秀
1: 的。我觉得该炫耀炫耀啊。
0: 对啊。
1: 对吧？这有啥呢？就开心哎！
0: 是，说明孩子还是一个比较外向的。
1: 对对
0: 对对，他会很大胆的去表达自己，同时表达自己的情感，这是个好事儿。
1: 哎哎，你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我是一个 I 人，对不对？
0: 嗯，我也是。
1: 那我确实是 I 人，但是我小时候很疑的。就是可能就是因为我接受到了教育，就是包括我爸妈也好，还是学校老师也好，其实总是我会觉得有一点在让我要克制自己。
0: 我感觉你是不是出了社会，从校园出来之后才慢慢变成 I 人呢？
1: 没有没有，我在基本上我在高中之后就变成 I 人了。我其实初中还是一个比较外方，因为我初中去到那个封闭式学校了嘛，
0: 哦，那个，
1: 对吧？
0: 魔丸训练营，
1: 他是一直在压制着你的很多的情感情绪的表达，
0: 嗯，
1: 所以说我可能会自那以后上了三年学，出来上高中，其实我整个人都会变得比较的矮了，就是有时候确实也不敢特别的强烈的去表达自己。
0: 明白，有的时候你表达自己反而把事儿给办坏了，因为我们刚刚一直都在讲好为人师或者说说教，当然。对于好为人师这件事情，海马一会儿有充足的炮弹要输出啊。我只想说，有一些朋友呢，他不是真的要说教，而是啊，他提完这个建议或者插手了一些事情之后，他就后悔了。就所谓好心办坏事，你懂不懂
1: 啊？
0: 比如说你劝你的这个身边的朋友，你之前你们不就有吗？劝人家不要再和好了，劝他们分吧，明明这就不合适，或者人家已经很对不起你了。
1: 哎哎哎，
0: 你谈三年两年朋友圈都对你屏蔽的，你跟他还谈什么劲儿呢？
1: 对，啊，
0: 结果人家和好了，你觉不觉得你和你身边那帮人是小丑？
1: 小多的必然是小丑啊。
0: 对啊，
1: 然后我们之前还跟他讲了，我说以后你们再来我们家吃饭啊，就是咱们就不要把提这个事情，或者说你们就不要来，
0: 对，直接就甭来
1: 了，不要见面
0: 了。对，你搞了半天，你成挑拨离间的人了。然后或者呢，给同事提工作建议被人当成装懂哥，然后或者说给自己的这个晚辈或者说比自己年龄小的小兄弟小姐妹讲人生道理，被人家回一句你过时了，其实这种时候还是挺难受的。
1: 对，
0: 对于有一些好心的朋友，是不是？当然了，有的时候他可能觉得自己真的是好心，但只有第三方监理才能知道。
1: 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不是不可以去给别人建议，但是也仅仅是建议，但你不能说教，说教跟建议这两个不一样，对吧？现在年轻人为什么越来越讨厌那些所谓的好为人师啊？那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行为本质上他就是去否定自己，或者说纯粹了为了显摆，我比你强，我段位比你高，我 level 比你高，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所以在很多时候，那些说教你的人，其实并非都是出于爱或者是关心，纯纯就是为了显摆，或者是纯纯就喜欢爱说教这个行为而已，喜欢这个过程，他 就是爱干这个事儿，他就是这样的人，对不对？对不对？
0: 海马这一套组合拳啊，是吧？侧勾、仰勾，
1: 而且对我来讲啊，就是出于爱的说教，出于这种所。

0: 为爱的说教，打引号的爱的说教，我只相信我的父母和老师，我觉得他们有资格去说教我，
1: 或者可以就是真心一个人帮助过你，他对你真的很好，这样大家都能听得下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对吧？你如果只是跟我萍水相逢的话，你为什么对我下定义？有的时候大家思考一下，是不是这样子？就是说教，它一般是伴随着下定义。
0: 对啊，
1: 你不这个样子，你就是怎么样？
0: 对啊，
1: 我告诉你，你就不行了。什么？
0: 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1: 是，
0: 干嘛呢？
1: 是，可能很爽吧，这样子。这来自丁世光的歌曲《
0: 蝴蝶山》。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同步有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上面去直播啊，视频直播的时候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聊聊天。那大家如果有一些比较长的留言想要被分享和读到的话，建议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里面来留言，这样我们可以很方便的看到，因为怕在视频这一段会被顶掉。
1: 对，而且我们在今天大蓝鲸这个互动话题下面它有一个置顶帖，各位可以看一下，点开那个置顶帖以后它会出现一个二维码，而这个二维码就是我们耳机分你一半节目的节目群，叫做基友互助群。
0: 哎，
1: 各位可以扫一下码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比如说每天有一些及时的一些话题啊，你除了想给我们留言之外还想跟别人进行讨论的话，都可以在群里面跟群友们互相交流，就包括我们后期也会有一些话题的征集，看大家都喜欢关心点什么东西啊，包括对于我们节目的一些建议，其实都是可以在节目里面分享的。
0: 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说跟今天咱们节目话题有关的东西啊。说有一个扎心的发现，就是关系越亲近越容易提建议提翻车，这也就是为什么昨天在这个话题里面很多人都讲啊，哎呀真的是有时候家人啊以这个爱之名提的很多东西啊确实是有点窒息，但说句实话吧，父母已经算很好接受的了。在现实生活当中，随你年龄越来越大，你会发现越来越多像你莫名其妙提的那种建议，或者是
1: 对，尤其是在工作当中遇见的
0: 啊，对对，就是我是真的想说句实话，如果你不赞成可以大家来交流交流，我不是咱们要找架吵，我是真有点搞不明白反驳型到底有什么好的，就是别人还就是话可能还没说一半。

0: 说了50%-70%，就是跟你说，不是这样子的。啊，不是这样子的。
1: 其实
0: 其实你不懂为什么老要这样呢？这样会显得厉害吗？
1: 这种事情经常是会出现在行外人去指导行内人的这种场景当中，对吧？就是行外人他不懂，他不明白，他没有做过这个事情，而行内人呢，他可能有这个工作经验已经有了十几年、20年了，那他去指导你。他不理解的很多东西就要去反驳你，你甚至都没有办法跟他进行一个合理对等的沟通，对吧？你都没有办法去说动他，因为他没有做过这个事情，这个行外人他没有做过这个事情。
0: 哎，那这种情况我想想看怎么办？那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效率可能就不会那么高。
1: 对，就是效率变低，
0: 因为你得先去，把这个事儿先给办了，你甭管怎么样，你就得。就是因为 respect 嘛，但是你，比如说不同的插销，它就是拼不到一块去的。大家拼过乐高吧？那其实不就可能10分钟能拼完的东西，可能到最后你要花15分钟或者20分钟这样子。我还是说句话，就是不理解关于这个反驳型的这个事儿。有的时候他跟你也没有任何工作关系，但是他就是习惯性的去讲。在我看来，我就是觉得。习惯反驳别人的人还是压抑，实在是太压抑。
1: 他是享受这种过程呗，
0: 对，他享受就是自己在认知上去碾压别人的感觉。我觉得大概是这样，但其实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会适得其反，可以稍微歇一歇，先停一停。
1: 对啊，就你如果习惯于这种反驳别人的话，其实在很多人看来，你可能他别人不明说都会觉得你挺傻的，说实话。
0: 然后还有一部分叫什么？叫理性、中肯、客观。这个也挺那个，哎，我跟你讲，我是非常理性的跟你讨论这个话题。比如说，人到了30岁的时候啊，你就应该有多少多少多少多少，然后呢，你就应该有怎么怎么样怎么样，
1: 那你就该啐他一口。
0: 对，你这么
1: 该啐他一口，
0: 你这么难受啊，听这些东西、
1: 啊、真的很难受。
0: 所以，对啊，就今天我们节目的这个讨论到这儿，就比如说。我在面对现在，你让现在我去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我让自己怎么样去心平气和呢？我会开始梳理和他的关系。如果我跟他没有太多的这个沟通和交流的话，那我可能就会想要停止沟通。我就说 OK， 我知道了，行，好好好，然后我就走。
1: 其实我觉得就是站在我个人的角度哈，我其实是一个听劝的人，我不是那种死钻牛角尖的那种人，就是，但是我能接受什么样的劝告？就是我接受的是身份对等的建议劝告，而并非是所谓的你必须要这么做，不这么做你就会怎么样。我觉得这种是让我最难以接受的，我就要啐他了，
0: 就是下定义呗。
1: 对啊，
0: 哎呀，说的开心啊，我们也只能在节目中当当大家的嘴替。说句实话，回到生活当中，就是不要随便啐、对不 对？这样保护环境，
2: 行，
0: 文明你我，是不是？不要乱给人家下定义，很烦。这来自 Jackson 的歌曲
2: 《Hits to Love》。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3: 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凯文，
4: 我是海马。
5: 我哪天有了你也得提醒我。
3: 行行行，好好好，这个我们达成共识了哈。然后我觉得再聊一会儿，我们就可以进歌曲了。就是还有一个点在于什么呢？玻璃心的朋友，就我看到昨天有个留言，就说以前我特别玻璃心，不是我，是网友说，只要有人否定我，我就会开始觉得自己不行啊，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不好意思，就是工作上面啊。然后呢，或者就是说非要跟对方去争个高低，说之前做一个项目啊，我被客户骂得不得了，说我做的东西一文不值，换做以前我早就哭了，但是那一次我特别的平静，拿着笔记本一条一条记下客户的意见，然后回去改，最后改了三版终于通过了。然后这位朋友他说，那一刻我终于明白，别人否定的只是我某一件事，而并不是否定我这个人，
4: 就是对事不对人
3: 啊！真正的自信不是永远不是永远不被否定，而是被否定之后依然知道自己是谁。
4: 那我只能说这哥们儿碰上好人了，
3: 而且他的内核也挺稳的。我说真的，
4: 对，这其实有时候嘴上说什么对事不对人，那其实就是对你这个人，就是他得分情况。我觉得我只能说你 这哥们儿是幸运的。
3: 对，还有一句话也很溜，很点。哦，哥们儿，我跟你说，咱这不是钱的问题。
4: 嗨，那没不是钱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3: 就是钱的问题。
6: 对啊，
3: 对，所以长大多复杂。我又想聊毕业季了，又想毕业季了，又压抑了。那时候我们就是基本上有啥说啥嘛，就是是怎样就怎样。
6: 对啊，
3: 现在就是一方面呢，我们又要想。不是人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想到底是不是没不是这到底是不是光是的问题，光是不是这个米的问题。哎，
4: 对，我发现我们也其实也不能给大家去一直在提供建议哈，我们只能就是抛出问题之后大家一起去讨论这个事情。
3: 没错，
4: 因为很多事情它都有很多的多面性的。
3: 说的太对了，我原来在做这个工作啊，就主持人的时候，我刚刚入行那个时候就想天天被人家喷啊，我那时候就是听众还好，就是会同行提醒，就你太年轻了，凯文。我当时我那时候心里我要爆掉了，我就跟高压锅一样，我说我22岁，我当然年轻了，那不然呢？
7: 啊，就是因为你太年轻了啊，所以你没有这个人生阅历，你说出来的话就轻飘飘，像鸿毛一般，没有人生的沉重的感觉和有那种沉淀。
3: 我那个时候你都不知道我那段日子怎么过过来的，你真不知道我怎么过。我也没有觉得我现在认知比我23岁的时候强多少，但是至少我老了。我现在
4: 金龙鱼啊，他那人
3: 真没辙，我跟你说真没辙。
4: 行，
3: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应激了吗？所以还是想告诉大家，我们不是一直都能给大家提建议，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迷茫。
4: 对，其实我们建我们这个基友群啊，就是我们节目群的目的本身就是大家一起去共创这个节目，就在遇到一些比如说观点的时候，我们在群里面就是尽量让大家，
3: 没错，
4: 就是我不会给大家提建议的情况下，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去分享。
3: 还有一个真心话，希望前几天退的朋友可以回来啊，就我们现在已经加强了群的管理，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共创，好好的去聊东西，而不是一直去刷屏。
4: 就是各位不仅仅是我们的听众，
3: 对，
4: 也是这档节目的参与者。
3: 对，大家如果进群你是为了来孔雀开屏呢，去展示你的生活或者展示你的一些观点的话，那其实你可以不用加，我们是想要共创，想让大家舒服的平等的进行交流。
4: 对，所以说呢，再来告诉大家一下我们加群的方式，你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找到897的互动专区，耳机分你一半的互动帖当中，其中有一个置顶帖，点开置顶帖之后有一个二维码，点开二维码就是我们的这个节目群的这个

0: 这个就可以了，扫码就可以了
1: 、嗯、是的，欢迎大家可以来加入啊、然后呢到一定数量之后会给大家拍一些整活的视频在里面，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或者重新加入我们、嗯、不用因为人数帮我拉人啊，不需要这个东西，我只是希望大家真的是听节目同频的，而不是单纯的自我展示和观点展示。谢谢了，谢谢了。
0: 这首歌来自翠乐团，愿你爱自己像我爱你一样。
1: 是的。

0: 亲爱的高三考生们，熬了多少夜，刷了多少题，终于轮到你们的主场。小厨娘淮扬菜预祝各位落笔时心中有底，交卷时嘴角带笑。三天考场苦战，别忘好好吃饭，吃得饱，心里稳，你能赢。小厨娘淮扬菜为你加油，等你庆功。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耳机分你一半。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
0: 欢迎收听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FM
0: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世面多棱镜，我们站在各自喜欢的那一面，那些被折射的极面绚烂，可能就是你想要的方向感。而今是个任意门，我们各执一半，缺失的那块声音拼图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不好意思，音乐又放错了。
2: 怎么着，天天放错。
1: 欢迎大家回来啊，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虽然音乐有一点焦灼，但我们的

0: 被她男朋友冷暴力了，哭着找我来诉苦，我陪她一起骂了一整晚，斩钉截铁的劝她分手，还帮她把行李收拾了，结果不到一个星期他们就和好了。我看见了海马，海马
1: 这个事情
0: 这个事情怎么说，
1: 这个事情这里面这个小丑不就是我吗？
0: 说他们现在要马上结婚了，还给我发了请柬，我都不知道该不该去，每次见面都很尴尬，感觉自己是个跳梁小丑。
1: 我是赠小丑
0: 啊。从那以后呢，这位网友就发誓啊，说我再也不给别人提任何感情建议了，人家床头吵架床尾和，只有我是那个里外不是人的坏人。所以小马，你有了类似的经验之后，你以后还会就是很丝滑的去提一些感情上的建议吗？
1: 该提还是得提啊，
0: 还是得提，就是因为你讲义气。
1: 我有兄弟，
0: 兄弟，
1: 兄弟，
0: 兄弟是吧？那我想问一下你，就是你之前在节目里面也分享过的那一位兄弟，他现在是跟他的在你们看来都是的那个孽缘重新又在一起了。
1: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他怎么看待你们呢？
1: 我们现在已经半个多月没联系过了。
0: 他后来也果然没有跟你们去吃饭，去找他的这个前任。
1: 对对，
0: 也是现在又复合的。
1: 对，然后我们已经超过半个多月没说过话了。
0: 所以我觉得真的你应该长一个记性。
1: 我其实有预感他估计有点恨我了，
0: 是吧？还可能他现在就子非鱼，他现在就是非常幸福。
1: 我
0: 可能他的那个前女友给他那个朋友圈权限给他展开了，是吧？终于能看到他发的朋
1: 友圈了。我也跟他表达过了，我祝你幸福，我祝你结婚，我祝你白头到老。
0: 我觉得这边我给你一个建议，或者你觉得我在说教，你可以不接受。
1: 你讲，
0: 我觉得以后你真别这样了。
1: 为啥？
0: 为啥？因为不好说呀。就是如果一个人他真的可以说对那个人完全不感兴趣，你不用讲他自己都不会提起，但他如果反复提起，就跟他爱吃，比如他爱吃香菜爱吃香菜是吧，那他你不让他吃他自己还是会去吃的呀。他付费的不是有免费的，你出去吃冒菜上面盖的香菜要不要加，他肯定要加，所以你不要讲了，讲了很尴尬，就万一这样子你不尴尬吗？你这个兄弟现在也不知道人家怎么想。
1: 我觉得在我人生当中估计也没有下次这段经历了。
0: 是，大家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就是你劝人家说这种东西怎么怎么不好怎么怎么，然后最后人家也没听你的建议。我觉得这特小丑，这就是我其中一点不想提建议给别人的原因。我说真的，就人家完全没有听我的建议，我会觉得这没必要。这是我们的故事，这首歌
1: 来自裘德跟余佳运的合作。
0: 行，那这首歌曲过后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折磨环节，你问我答，猜拳输的立马回答。

0: OK， 你问我答，来。
1: 石头剪刀布，
0: 石头剪刀布，现在改出包了是吧？现在，请问海马先生，坦白的说，你有没有给过别人建议，结果被打脸的经历？
2: 刚才不是聊过了吗？
0: 啊，就那个对象那个事儿是吧？
2: 对对对，你可以下一个问题了。
0: 行行行，你就节省一个问题，行，放过你啊，你不一样是吗？请问海马先生，你最讨厌别人在什么事情上对你说教，或者指手画脚，或者好为人师？
2: 我让我给我两秒钟，让我想一想。
0: 没关系，你可以慢慢想。
2: 我觉得在对于一些我做好的一些职业规划的方面，如果他跟我去指手画脚的话，我会非常的抗拒。
0: 为什么你有朱老师的声音出来了？
2: 我会非常的抗拒。
3: 你会有多抗拒？
2: 就是说。我之前跟一个朋友在一起聊天哈，我跟他说了我的工作情况，然后我每天两点一线去上班，然后平常在做一些播客这样的东西，其实生活过得还蛮舒服的，还相对来说比较舒服，比较安稳一点，然后
0: 还行吧，舒服不敢说，
2: 但是算是比较安稳，家庭幸福，什么东西都好，还有猫猫狗狗，
0: 有猫有狗有车有摩托，
2: 对，然后我跟我那个朋友聊天的时候，就是无意间讲到了，就是之前有一些。北京的唱片公司，然后就是给我一些工作机会嘛，然后他就问我为什么不去，然后我说我不想离开南京，他当时给我来了一句话，
0: 他说什么？
2: 他说你没有理想
0: 啊，
2: 他说你没有理想。
0: 那他有什么？他有很有理想，他在北京工作，
2: 对，他在北京工作，
0: 所以他有理想。
2: 他说你没有理想，我当时我就很火大，我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每个人的职业规划，我们拥有的不同的教育背景成长环境，那我觉得每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体的话，有权利去选择自己的生活该是什么样子的，那我觉得我在南京现在生活，家里面那些猫猫狗狗，我跟他们在一起很开心，家庭幸福，然后工作相对来说还比较稳定，我还能有时间去做一些我自己真的想做感兴趣的事情，有一些时间，那我觉得我这可以了，我可以一步一步再继续往上爬，
0: 我
2: 可以做更好的更多的事情。
0: 其实你不用生气，你知道吗？因为我感觉他破防，他比你更急，真的，他在北京工作，说你不愿意去北京是没有理想，我觉得他比你急多了。他自己清楚他自己到底过的什么日子，他就是因为心里面有这个缺憾，他有不满或者有一些委屈，他才会展示出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2: 对对对，
0: 来去想要彰显什么。而且给你一个建议啊，凯文，给你一个建议，你可以好好筛选一下你的朋友，你的朋友都太逆天了。来啊，石头剪刀布，你
2: 我没有出石头。
0: 好好好，如果接下来再输，我来打啊，说。上一次和别人因为观点不同而吵架的时候是因为什么？
2: 因为观点跟吵架的话，我觉得可能
0: 会争执吧，不一定要吵起来，我觉得你的性格好像不太会跟人家冲突。
2: 观点哦，我想到了，前两天
0: 哪个事儿？
2: 前两天去买那个卤味。
0: 哦，买卤味，
2: 买卤味。然后呢，我让店家，我说我想买了猪头肉嘛，我说你切好以后，一般猪头肉它会有给你放一些蘸料，他当时给我的给的是干碟，但其实它是有蘸料的，我说你给我调一个汁儿，放一个打包一下，然后我蘸的那个猪头肉刚好切好片，然后我蘸着吃嘛，但是我又不想让它拌，因为拌的话我第二天如果吃完的话里面有酸的，容易第二天容易坏，
0: 对对对，发酵，
2: 对，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给我打包一个料汁，他说不能打包，我说为什么不能，然后他给我讲，他说小料不给打包，我说为什么不给打包？你给我放小半勺辣椒。
0: 行行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觉得我偏向于啊，是这个人他被老板下了死命令。但是你真的海马是个很生活化的人。
2: 我说为什么你不给我打包？
0: 你问我第四个问题吧。你问我第四个，我怕你又输。
2: 行，凯文，我问第四个问题啊，
0: 好，
2: 就是你有没有？偷偷在心里面吐槽过别人好为人师？
0: 我不仅在心里面偷偷的吐槽过，我甚至当面吐槽过，真的，因为我大概也就这近年来的事情，就是我发现人过三十岁之后脸皮真的变薄了，人家说人应该年纪越大脸皮越厚，对吧？有个词儿叫没羞没臊的，但是我发现我真的有点跟人不太一样。我不是说我有个性，就是异于常人怎么，我只是觉得我这样其实不好。我年纪大之后反而脸皮薄，我年纪轻的时候，比如说人家杵我两句，骂我两句，讲我两句，哪怕有理没理，我都基本上让三分，我觉得算了算了，我年纪轻嘛，对吧？但我这个年纪越来越大之后，我发现我忍受这种东西的耐力越来越差了， 就是我可能原来能忍三次，我现在一次半一次我都忍不了，然后我就会直接就会讲出来，对吧？而且我基本上讲的东西，因为我很喜欢观察细节，观察一些道理，然后我基本上一开口人家是回答不了的，就很尴尬，所以我会尽可能避免的跟人家冲突，因为我一讲出来什么话，我知道
2: 就是这个这段关系可能有点就紧绷了，
0: 就紧绷或者爆掉，因为他没有办法反驳我，反驳不了，真的是这样子的。
2: 就是你会给别人撤梯子。
0: 对，我就直接一个后撤步，他直接就倒了，就这种感觉。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经常把事儿干成这样，所以我觉得尽量在心里面去说别人吧。比如说我现在在节目里面，我就不会给你举一个实例这样子，你应该知道了。
2: Yes, 我知道，我知道。
0: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输了你就回答啊，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3: 为什么？
0: 他很喜欢连续出两个一样的。请问海马先生，如果你的朋友正在踩坑，你会选择提醒他，还是看着他撞南墙？我觉得你肯定是选，
2: 我会选择提醒他。
0: 提醒他，对，
2: 我
0: 也是，
2: 我性格就这样。
0: 就前提是他真的是我好朋友，而且他会为我着想那种，我才会。否则的话，我不会了。
2: 一般的关系啊，萍水相逢这种关系、啊、就很普通的这种，我是绝对不会给他的任何建给的。给到他任何建议的，就除非他过来问我。
0: 嗯哼。
2: 然后但是我关系很好的很贴心的这些朋友，那我肯定我忍不了。
0: 是，我觉得除非就是名额会越来越少了，就是像我会去直言提醒他的朋友，就是那种不亚于是借钱的那种关系。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人能从我这借到钱了，几乎可能也就是那几个。除此之外我都是选择撞南墙，不是我撞，是我看你撞，跟我没有关系。是不是有点冷漠？但是至少我们很 real。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
2: Pitch the Elephant 向龙乐队、
0: And No Rest for the Wicked。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This is Play FM.这里是江苏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1: 我是海马。
0: OK，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个点啊，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老少皆宜的活动了，
1: 顶美的活动啊，
0: 顶美了哈，这个颜值。
1: 现在是6月9号啊，那马上在6月12号到14号这两天呢，就是这几天呢，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了。吃正宗盱眙口味小龙虾还得是去到盱眙呢，还记得去年在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面真的是妥妥的全国吃货大集结。那今年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上面，你可以一次性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炫满地道风味，盱眙超火的老牌的网红龙虾店名全部都是在现场集结了，十几家特色龙虾馆现场神仙打架，闭眼直冲，十三香蒜泥等经典口味满足你的味蕾，
0: 一直都在闭眼直冲，我都快冲晕了。
1: 对，还有三天连嗨嘉宾阵容直接炸场啊，这个视听味蕾双丰收，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齐聚现场，妥妥的网红实力唱将大集合。旋律一出来，前奏一响，保管全场跟着唱，一起摇摆啊，全民大合唱的快乐，真的只有来到了盱眙龙虾节才能真正体会到。而且现在我们去从南京出发去盱眙也很近啊，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0: 车程是吧？
1: 说走就到了，说走就走，说到就到了，对不对？
0: 行行行啊，那重点跟大家推荐这个168的门票，168的票好啊，168的票你想坐哪儿坐哪儿，然后呢，看演出也可以，你坐近一点，或者说你比较 focus 在吃龙虾上面的话，门票当中是包含79钱大号高品质龙虾，足足二斤，还有龙虾大礼包，有这个 beer 啤酒、起泡酒、坚果。瓜子、板栗、龙虾周边等等啊，凭借这个票根呢，你还可以去买东西优惠啊，然后逛景区免费啊，这样子。欢迎大家来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耳机，就是耳机分你一半的耳机两个字，就有专属的链接可以去购票，欢迎大家12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现场相约，吃正宗龙虾，听嗨歌，逛山水美景。OK， 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到这个点儿差不多得结束了哈。
1: 是的，
0: 那最后有几个点跟大家聊一聊吧，关于建议这件事情。有人说好的建议是你需要的时候我刚好在，而不是我觉得你需要，你觉得差不多也是这个道理是吧？
1: 对，
0: 就是少一点，
1: 就是我是觉得你主动问我，我可以给你回答，但是如果是我们是一般的关系的话，我不会主动给你给建议的。我觉得我给你建议给多了以后，结果这个事儿做砸了，你还得怪我。
0: 还有一点，有人说这是成年人最大的自律，我觉得这跟自律没关系，我觉得这跟防油有关系。你知道防油，成年人就是中年人怎么防油？克制自己，去纠正别人的欲望。
1: 对。
0: 哎，你有这钱，你为什么不去怎么怎么怎么样？你有这时间，我肯定就去哪儿哪儿哪儿哪儿哪儿哪儿玩去了，或者怎么，就这种，其实大家没必要这样子讲的。
1: 对，这样油腻的要命，
0: 太油了。哥哥姐姐，真的不要这样子。
1: 就这样，前两年就是我不管你要不要，反正我要。
0: 对啊，你要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我要
0: ，外币包不？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建议啊，大家有的时候可能。被伤过就不那么愿意去提建议，但是我说句实话，大部分网友的观点，他反感的不是建议的本身，而是这个背后他觉得是暗藏，其实很明显那种优越感和控制欲。
1: 他就是，其实有时候他建议你一个事儿，他并不在意这个事儿到底怎么样，他只是去享受他比你高这个 level 的这个优越感，他比你段位高，我经验比你强，比你多，对吧？他就享受教育你的过程。
0: 对，我直说了吧，我比如说去泡泡玛特买个星星人，或者买个什么 Molly 之类的，然后你旁边有个人说，我直接去义乌什么都有啊，为什么要，你懂吗？就是这种感觉，不要再这样了好吗？ You're not

0: Welcome， 然后最后还有几句，我觉得差不多大家都能明白。很多时候啊，就是你 close your mouth， 你把嘴巴闭上，比说话更有智慧，或者说你去鼓励人比打压人要更有效果，可能大家会更加的尊重你，在合适的时候肯定他人，因为利他终利己。
1: Yes，
0: OK， 别感冒。
1: 对，别感冒，各位。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每天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你可以去打开大蓝鲸 APP， 在这个主播号当中去搜索凯文或者是凯马的当中的这个名字啊，任意一个都可以，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每天的这个话题帖了。然后包括我们一些广播的回听啊，都可以在里面进行。那除此之外呢，也可以去关注我们俩的这个节目群，就是你可以今天我们的节目话题发出来以后，它会有个置顶帖，点开置顶帖之后有个二维码，各位扫一扫就可以进到我们耳机分你一半的节目群，叫做基友互助群。包括后期我们有一些话题征集，包括每天的话题互动，你都可以在群里面进行完成啊，跟群友们一起讨论一下。
0: 是，
1: 还有一个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你可以在小宇宙当中去搜索
0: 不客气音乐社，就是不客气啊，谢谢不客气那三个字，不客气音乐社，这个社团的社，不客气音乐社，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小宇宙频道，包括其实网易云里面好像也有啊。那么大家可以来给我们提点意见或建议。然后其实我一直在拖时间，我想最后一首听坎爷的歌，我全爷笑死，这来自 Kanye West 他的新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之一，叫做
1: All the Love。
0: All the Love， 接下来由航程继续为您带来摩登派，敬请锁定收听和支持。再见
1: 再见，拜拜
0: 拜拜。

0: 的高三考生们，熬了多少夜，刷了多少题，终于轮到你们的主场。小厨娘淮扬菜预祝各位落笔时心中有底，交卷时嘴角带笑。三天考场苦战，别忘好好吃饭，吃得饱，心里稳，你能赢。小厨娘淮扬菜为你加油，等你庆功。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11: 摩登嗨，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1: 中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0: 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前两天跟一个朋友聊天，他是一个运动达人，然后特别喜欢跑步。我说我真的不喜欢跑步，我觉得跑步好无聊，好难坚持啊，又没有人跟我一块跑。他说啊，如果你想跑步就去跑，你不用一定要等着有人陪你一块跑，因为只有坚持跑下去，你才迟早在你第五次啊，第二十次啊，在你第 N 次跑步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人找到你，来到你的身边。聊完之后我没有多想，不过呢，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又想到这番话，我好像思考了一下，这个道理其实在人生的很多方面都很适用啊。很多事儿你先做起来，不要等着别人出现，在路上一定会有和你气场相同的人的。这是6月9号星期二傍晚的17:31正在直播的摩登派，我是航程，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一起去跑步，来自宇宙人乐队。这个天呢，其实吃完饭之后就是稍微消化消化，真的可以去慢跑啊，快走啊，一个呢运动运动出出汗特别合适，另外一个也可以消消食减减肥，对吧？心理和身体的负担都没有这么重。摩登派在傍晚的17:36问候到每一位下班路上的模范生，我是航程，这里是周二傍晚的摩登派。前两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啊，来自于南京19年的老品牌楼上楼，今年除了他们擅长的燕窝虫草之外呢，还推出了苏州的非遗制作花雕蓝龙虾。花雕赎罪蟹你肯定吃过，花雕小龙虾你也吃过，蓝龙虾你吃过吗？澳洲进口的蓝龙虾长得虽然像龙虾，但是它的口感比龙虾好太多太多了。天天跟大家讲，我也忍不住，昨天呢我也吃了一份，哇，也算是过上好日子了。你知道二两一只的龙虾大，对不对？可是如果你肉眼没有看到，你根本不知道它有多大，它真的非常非常大，我一个成年男性的手掌，它摊开之后跟我的手掌一样大。而且你如果在外面吃很多小龙虾，比如说是9钱的一两的，看起来个头大，可能更多的就是头大，对吧？然后你剥开之后屁股没多大，但这个蓝龙虾呀好像肉全都长在了身上了。剥开之后紧紧安排工作的时间和地点，提高每一个员工的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同时还能帮企业降低运营的成本，增强员工满意度和忠诚度。当然了，弹性办公的实施需要明确工作的任务，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和绩效评估体系，这样才能保证工作的质量和团队协作不受影响。那么今天摩登派我们就问一问各位听节目的模范生，你的工作是属于弹性办公的性质吗？你觉得你自己啊，因为弹性办公也需要一点点自主，还有这种主观能动性的，你觉得你自己适不适合弹性办公？

弹性办公的工作性质呢？手机各大应用商城下载安装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的首页搜航程，杭州的航，前程似锦的程，关注航程到我的主播号专区，文字语音都来参与互动。这是小口酥的歌，歌名叫做下班不要谈工作。

很久没见，在老地方待会儿，没事就一起喝点，带盒酸奶记得，现在还不比从前，要做好准备了。太阳升起落下，一天一天，时间转动一圈一圈，重复的一遍一遍，变成射出的音乐。升起落下，一天一天，时间转动一圈一圈，重复的一遍一遍，变成射出的音乐。

0: 如果很多朋友刚刚说记不住啊，楼上楼的这个客服的电话和微信的话，我刚刚呢也是把我昨天晚上吃龙虾的实拍图发到了我的朋友圈，大家也可以去我的朋友圈看一看。然后呢，我也把楼上楼的这个微信放在了朋友圈的文字里面，你们就可以直接啊复制搜索添加为好友就能够来猜题了，好不好？非常简单。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这个蓝龙虾，或者说真的不知道二两龙虾长什么样子，到我的朋友圈刷一刷就能看到了。但是不是在朋友圈给我留言哦，是要加客服的微信，在客服那儿猜，猜对了前三位朋友就能够吃到楼上楼免费请你吃的蓝龙虾。但是他吃那个请你吃怎么够呢？我建议各位，即便你猜对了也再下单一份，全程免费送，特别好吃，特别划算，真的，我跟你说你吃完绝对还会再买的啊。那如果你没有我的微信，新朋友可以添加一下我的私人微信，就能够在我的朋友圈看到了。我的微信号是两个字母加八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加微信留言啊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1: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

0: 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4: 牌局、酒局、
8: 游戏局、
4: 饭局、茶局、
8: 养生局、
4: 摩登派、风尚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9: 今天摩登派，我们和你聊弹性工作制。其实在广播这么多年啊，我们的工作算是弹性工作制。有时候很多朋友说，哎，好羡慕你们啊，就是不用早上朝九晚五去打卡上班。我说，可是你知道吗，弹性工作制有好处，也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就是你的工作跟你的生活没办法区分。公空间使用基准指南的报告发布显示，在办公模式领域，混合办公、远程办公等灵活模式占比表现突出，其中灵活办公模式占比达45%，企业对弹性办公模式接纳程度正在持续的提升，而企业实施混合办公模式的首要目标是提升空间利用率。但提升员工体验以超越支持工作改变方式跃升为第二核心目标。全球弹性办公格局都有新的变化出现，打工人的出勤正在被改写，完全的远程办公比例从2024年14%升到18%，每周出勤1到4天占比67%，每周仍需要出勤5天的比例是15%。无数打工人憧憬的上四休三灵活办公的出勤自由，早就不是奢望，而是职场当中真实存在的。所以今天我说问大家，你适不适合弹性办公？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弹性办公的，但是适不适合是一方面，你的工作是弹性办公吗？手机各大应用商城下载安装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的首页搜我的名字航程，杭州的航，前程似锦的程，关注航程，在我的主播号专区文字语音都可以来参与互动。这首歌来自于山人乐队，叫做《朝九晚五》。

朝九晚五的工作，其实有段时间我特别羡慕，因为我也有时候一直想说，不希望把工作跟生活绑那么紧，绑那么密。我也好希望逢到双休日、节假日都可以好好的去放假，都可以提前规划自己的生活。但我又在想，这么多年都上惯了这种所谓的灵活办公的模式，真让我朝九晚五，我能不能适应啊？6月9号星期二傍晚的17:5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摩登派，我是航程，就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谢谢你的继续锁定收听。明天周三的早上7:30和傍晚的5:30，我们975的主持人邓煌将会去到杭州的保税仓，有特别的直播，大家可以在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两个字立刻预约。直播间有膨胀券啊，1元抵16元，最高61.8元，膨胀至618，无门槛，现金立减，赶快给江苏音乐台回复直播预约。那今天摩登派有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如果你想买这个洁面的话呢，也很简单，就给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除了回复直播之外，还能回复山茶花三个字，回复山茶花三个字。其实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烦恼哈，就是明明每天我都在洗脸，但是肌肤还是暗沉，摸起来粗糙，护肤品也不给力啊，为什么会这样？可能是你的洁面出问题了。一款好的洁面奶能够给肌肤打好底子，让后续护肤事半功倍。今天我们再一次带来日常刚需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新版的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是明星和美妆大 V 的新宠，无限回购的本命洁面。用过朋友都说，每次洗完脸像是给皮肤做了一场高级 SPA， 温和又治愈。新版添加了升级款的山茶花精粹和山茶花神经酰胺，洗的时候既能深层带走毛孔的污垢和外界污染物，还能悄悄帮皮肤抗氧化强屏障，你洗完整个脸啊，透着自然的透亮感，日常防晒跟淡妆直接洗干净，也不用额外用卸妆水了，挤一点点就会有超级绵密的慕斯泡沫，新版质地更加的润，洗完之后脸也不干不紧绷，水润润的，后续怎么护肤都好吸收。平时这么一支150毫升要卖500块钱，你说用来洗脸多心疼啊，今天价格一降到底，150毫升新版正装299，真的很划算。但是我建议各位囤两支，因为洗面奶是常用的，两支每支150毫升，到手只要399，平均一支不到200块钱。香奈儿新版的山茶花洁面哦，赶快多囤几支，真的赚爆了。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2月份，所以肯定够你慢慢用。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啊！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今天真的劝你冲两支，两支大正装是399，但一支也划算啊，一支是299，所以找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的关键词山茶花，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的关键词山茶花。丁世光的歌《神探》。

0: 生命运。好多留言，十八点之后来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进花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4: 《摩登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3: Play FM。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傍晚18点整
5: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日间的身份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继续回到摩登派啊，周二傍晚的18:01，我是杭城，我真的被我们所有模范生给打败了。今天因为我在我的朋友圈发了昨天晚上我吃那个冰醉蓝龙虾的照片，真的很大很大，然后我就说你们赶快跟我们楼上楼的客服留言去猜啊，188到手是几只，猜对的话呢，你们可以吃到楼上楼送给你的这个冰醉蓝龙虾。有朋友呢加了客服的微信，然后猜完之后说，老板你是送我四只吗？老板都快哭了，老板说我送不起，人家单独一只卖48，你想一想对不对？

你连盱眙小龙虾大个都吃不到好吗？你们在想什么？老板看到要哭死了吧。我们说的不是一份普通的花雕冰醉小龙虾，是二两一只的蓝龙虾好吗？我都替老板心疼，心里在滴血。老板说，我就送大家吃，我都是这个亏本送的，你们还跟我说188卖18只、12只、10只，好可怜啊。好，你们继续猜啊，我再说一下，老板就是客服的微信是15295536868。目前为止，老板没有告诉我前三人的名字，说明可能还没有人猜对，或者是猜对人不到三个。前三个朋友都能够获得我们楼上楼请你免费吃的这个蓝龙虾啊！加他的微信，打他的电话。如果记不住，看我的朋友圈，里面有微信号码15295536868，15295536868。啊，记住啊，15295536868，对，这个是蓝龙虾，一只有2斤，哦不不，一只有2两，不是2斤，2两一只哈，2两。你知道，真的去盱眙吃小龙虾，7到9钱的，就是非常非常大的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本周末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就会在盱眙举办，杭城也会去主持有一天的演出。这一次呢，也是现场有盱眙所有的名店，各种口味都能吃到。3天一边吃龙虾，一边还能看我们的网红歌手的演唱，对吧？你开车去盱眙1个半小时，在那儿吃，逛逛景点，喝喝咖啡，然后都很有意思。然后我们这个门票呢，168一张。啊，168一张是在看台，你可以更好的看演出，性价比非常的高。而这个门票啊，里面就包含了2斤龙虾，每只是7到9钱，它就是很，你看7到9叫大号高品质龙虾，7到9钱。我们蓝龙虾多少？2两一只，然后同时还有龙虾大礼包啊，啤酒啊，气泡酒啊，坚果、瓜子、板栗、龙虾周边等等等等都有。反正是这样子的啊，你们要猜这个题，或者要购买这个冰醉蓝龙虾，我的朋友圈有这个微信号，跟客服联系。如果你们本周末要去盱眙参加龙虾节，想买门票的话，也可以在微信里面给杭城留言，我把龙虾节的购买链接发给大家。老朋友们记得直接给我留言，不管是蓝龙虾还是龙虾节，你要跟我说清楚。新朋友加微信就好，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来，大张伟的歌《阳光彩虹小白马》。

0: 牌局、酒局、游戏局、饭局、茶局、养生局，摩登派封上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1: 今天摩登派，我们聊聊你的工作到底是不是弹性办公性质。小程小律师说，每一天都可以是休息日，但是每一天也都可以是工作日。律师肯定就是弹性工作制吧？哎，也不对，我看过的好多那个律政剧里面的律师不是也是要坐班的吗？朝九晚五的吗？所以到底律师的工作需不需要坐班啊？但是我也知道律师有时候准备案子呀、开庭啊，他的这个工作时间也不可能说下班之后就完全啥都不管，对吧？还有做调查取证的时候，确实每一天都可以休息，每一天都可以工作。尚贤说，我的工作就是朝九晚五，早上八点半到晚上五点半，中间休息一个半小时，然后如果家里有事儿的话，或者你自己有什么事儿，也可以提前一个小时走，而且不扣钱，重点是不扣钱哦。哎呦妈呀，说我适合不上班，不上班开销还少一点。确实我们都在自己花钱上班。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我的名字，杭城，杭州的杭，前程似锦的程，在杭城的主播号专区，文字语音都可以来参与互动。斯坦福大学研究发现，每周远程工作两天跟全职在办公室工作其实是一样高效的。员工们用实际行动表达对弹性工作的偏好，有调查显示，高达 91% 的员工更喜欢完全或者几乎完全远程的工作模式。尤其是在早期的职业专业人士中啊，灵活性和清晰指导成为他们最看重的要素。随着远程和混合办公成为新常态，2025年一项职场调查发现，68%的决策者通过提供远程工作选项来提升员工满意度，甚至有38%的企业领导对推行四天工作制持开放态度，比去年增长了15%。其实领导们非常清楚，灵活工作对整体是有利好的。在员工里面呢，超过60%啊，建立混合和远程政策可以提高员工的满意度，然后呢，还可以吸引留住顶尖人才，当然还可以提高生产力，得到更大范围的候选人资源，以及通过办公空间、水电费、维护费用降低，来降低业务的成本。清华大学也做过一项实验，证明这个观点。提供关于灵活工作生产率的正向信息，能够显著增加求职者灵活选择岗位的概率。而且当弹性工作跟绩效奖励结合的时候，工作效率啊不降反升。这种心理机制呢也是有科学证实的。就在我们江苏大学管理学院一项研究发现，工作场所数字化通过激发员工自主性的动机，有助于促进员工的创造力。当这个员工被信任的时候，能够自主安排工作的时候，他的创造潜能反而会得以发挥。来吧，说说看，你是不是一个弹性工作的人？你觉得你适合弹性办公的工作性质吗？袁亚维，夜班人。

0: 袁娅维的歌夜班人就在摩登派，我是杭城，这里是 PlayFM 89.7 江苏音乐广播，欢迎你的继续锁定收听。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傍晚的18:16，今年你身边有朋友要结婚吗？要办婚礼吗？办婚礼的话，推荐你们去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场地，国内上市品牌，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场婚礼，7个百万级主题婚礼场地随心选择，星级婚宴服务宾客，摆套婚纱保证新娘满意，一站解决婚礼需求，专业服务新人需要，让每个决定结婚的您备婚省时省心，结婚快乐开心。详情拨打电话咨询5859-34875859-3487，或者到花架丽舍南京门店咨询，到店享真宠礼遇，情侣预约还送迪奥套装，还等什么呢？人生的婚礼，花架丽舍为你服务。
1: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2: 你好，我是许巍。1994年，老狼录了一首歌，录完之后，这张唱片被塞进了一台旧的磁带机里，开始在各大高校之间流传。没有人知道它会成为中国校园民谣的代名词。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片段，被写成歌词之后，也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同桌的你》收录于1994年发行的《校园民谣一合集》中，是这个系列流传度最高的单曲之一。某种程度来说，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些年的，写给那个在课桌上刻字的男生，那个借你橡皮的女生，那个毕业之后就再没见过的人。有人说老狼的声音有一种魔力，他唱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跟你说悄悄话，那种质朴又温暖的嗓音唤醒了无数人对于同桌的怀念。那些传纸条的时光，那些被老师点名同时站起来的慌乱，那些毕业照上怎么也排不好的队形。所以不管过去多少年，听到这首歌还是会鼻酸，因为它不只是歌，也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摩登派傍晚的18:20，我们正在继续的直播，我是恒成。昨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在5:30的时候就重点说了关于我们那个7月4号邀请大家抽出时间跟我们一起去北疆旅游，坐着房车，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因为我也说，今年的暑假呢，大家考完试之后哪怕在补课，7月4号也正式的开始了，所以也算是暑假的第一个周末开始，我们就可以去新疆玩。昨天很多朋友听到我的介绍之后都在纷纷的来咨询这个事儿。第一个咨询的是时间，我们再说一下哈，8天7晚的时间，4号到11号，然后呢爸爸妈妈们正好可以在孩子们考完高考、考完中考、正式放暑假之后给他们安排一个亲子游。你也可以就是约上你的朋友们一起去，因为你不用担心说哎呦都是一些年轻人或者都是一些小朋友会不会很吵啊，这个车上不会的，因为房车很有私密性，每辆车都是你自己熟悉的人在一起，对吧，就是这样一个情况。这是第一点。它呢完全就是既有这种私密的旅游像自驾一般的感受，又有那种到了我们一起聚餐一起玩的地方，大家一起很多好朋友开 party 的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但它又不像你自驾这么的辛苦，因为房车当中每个车都配了一个司机，司机还是你的保姆管家啦，帮你打扫服务做所有的后勤工作，你真的可以省心。昨天我举例子嘛，我说你跟大巴团多累啊，对不对，大西北时间那么长，你坐时间长了腰酸背痛腿都伸不直。而且新疆什么玩，你比如说独库公路多美，你比如说那些风景都在沿途。很多人愿意自驾的原因是看到好看的停车我就可以拍照我就可以玩，但是大巴团是不可能停给你的，不过房车是可以的，而且房车又舒服，里面又可以坐又可以站又可以睡又有厕所，都不用去服务区抢，路上遇到想拍照的地方随便停下来，甚至我们房车里面还有露营的桌子椅子，搭在那儿吹吹风喝喝茶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就是玩得好的原因。然后还有很多朋友问我说，恒帅说那个价钱是这样子啊，因为每个房车它不是说像大巴团一个人多少钱固定的，它是看车里有多少人，你可以两人一辆车，三人一辆车，也可以四人五人，人数不同呢每个人的单价是不一样，人多那单价会低一点，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一定是物超所值的享受。昨天我们说完活动之后很多朋友在报名，为什么，因为我们上上周说完之后呢有两组家庭基本上都定下来了，要摸上去是凉丝丝的，就跟你穿的防晒衣差不多，凉而不冰，软乎乎的，像躺在云朵上一样舒服，立体的云朵纹路，但它又是床地的设计，所以牢牢地套在你的床垫上，你怎么翻身它都不会位移，也不会像传统凉席那样割皮肤，睡了之后难受，加肉加头发可不舒服了。然后呢有深蓝

浅灰、清新绿、天蓝，四个颜色都可以选，很多朋友超级舒服的，用这一套夏天你的清凉睡眠就能保证了啊。1米2的135两件套，1米5的170三件套，1米8的180三件套，根据床品可以来选啊。那除了这个之外，你说我有凉席了我盖什么呢？再配一个开成的全棉凉感的双温夏被，也是有1米5和2米两种不同的规格，它可是既怕冷又怕热的人的福音。因为双面设计嘛， A 面是凉感的面料，凉而不冰， B 面是亲肤的棉，空调房盖着软乎乎的，有三种花色可以选。这个被子跟凉席搭起来，就是你盖的也舒服，睡的也舒服，整个人都清爽了。那么除此之外，你只差一个什么？只差一个枕头了。开这么多年，就是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在工作还是在生活，我感觉我就是休假的时候也会有很多工作跟我生活绑在一起。还有 22% 的人担心社交隔离，超过80%的受访高管在休假的时候都感受到了处理工作信息的压力，其中超过1半的人感到压力极为强烈。可见随时在线的文化对员工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真的，你们没有经过弹性办公的人是不知道的。你不要以为下班之后的时间就是你的了，你不要以为你的饭局、你的约会、你的休假都是你的时间了，绝不可能的。而随着职场形态不断演变，更多的 CEO 正接纳一种更灵活的混合办公模式，试图在企业管理需求与员工期望之间找到一个新的平衡。比如说澳大利亚坚持要求员工全职回办公室的 CEO 比例从23年82%降到25年22%，近一半的澳大利亚的管理者认为3天在办公室、2天居家办公的混合模式是未来一个很好的理想状态。但也有朋友坚决支持我说啊，支持他自己观点说，我就觉得朝九晚五好。来听夏日入侵企划的歌，末班电台。

苏瑞娜说，没有适合谈心的工作，我觉得所有爱好变成工作都不会喜欢。我的工作就是下班完全隔离，所以我是不能接受把它不分开的。对，以前我觉得当你的兴趣变成工作多幸福啊，后来我会跟很多人讲，当你的兴趣变成工作的时候，所有的兴趣都会失去兴趣的。这是摩登派啊，我们正在直播，就在 Play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明天6月10号早上的7:30和傍晚的5:30，975的主持人邓煌会去到杭州保税仓，有特别的直播，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江苏音乐台搜索直播就能够预约，而且还可以抢直播间膨胀券，1块钱抵16块，最高61.8块，膨胀到618，无门槛，现金立减。所以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直播就可以预约。另外你还可以回复山茶花来抢我们今天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的福利。你在网上刷一刷小红书啥的哈，有很多网友都对香奈儿山茶花的洗面奶有真实的测评。有人说混油皮用它开挂了，洗完黑头自己都冒出来了，毛孔通透的可以大口呼吸，那 T 区控油效果绝了，大半天下来脸蛋都是清爽的，完全不泛油光。还有朋友说自己是敏感肌，闭眼用它洗完之后不泛红不刺痛，温柔的给皮肤做了一场舒缓的 SPA， 换季都不会担心。还有懒人党疯狂安利说，日常啊化个淡妆涂了防晒我都不想卸妆，这支就可以搞定，也不用额外用卸妆水，特别好，洗完之后脸润润的不紧绷，后续我再上妆也很服帖啊，卡粉斑驳都不会有了，真的是好皮肤啊。平时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150毫升要卖到500块钱，作为消耗品买一支真的挺心疼，毕竟是洗面奶啊。今天我们大牌美妆清仓

Day the night， 晚上好，各位朋友，来到 Play 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准时用音乐啊，还有跟大家一起来聊天，接住这一天的疲惫。当然呢，很开心跟各位又在准时的这一时间碰面了。今天呢，想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个我觉得可能会非常有共鸣的话题啊，就是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了一句话，也是前段时间很火的一句话，叫做屏蔽力真的是现代人最顶级的自律和能力。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生活呢好像永远充斥着各种样的杂音啊，你比如说别人的评价，然后无关的八卦，还有没必要的评比，负能量的吐槽，手机里面不停弹出的无效的推送啊。以前呢，我们总觉得要包容所有的声音，要顾及所有人的情绪，可能越活越发现呢，学会自动屏蔽才是好好生活的关键。所以今天想来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就是你有没有自动的去屏蔽过一些什么东西，比如说朋友圈当中的广告，或者是这个有一些热搜啊、弹窗啊等等等等啊。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当然我们今天视频准备祝你有翻有案。大家好，我是怡爽。有人说啊，毕业那年22岁是人生的6:36，天刚亮，闹钟还没响，一切都来得及。恰好有首歌把这种状态唱出来了，陶喆22。编曲没用太多花哨的东西，一把吉他，一点鼓，几声沙锤和响指，听起来呢就像踩着拖鞋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心里慌到不行。奇怪的是，这首歌明明在唱迷茫，旋律却格外的轻盈。陶喆大概想跟大家说的是，22岁的困境不需要被渲染得有多沉重，它只是天刚亮时那一点点看不清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别赶路。

0: 所有精修的音轨都欠现场一份原始的能量，原始的能量，现场只有声压，没有隔阂，身披汗水的心跳没有距离，打歌新势力，现场即真理 ，Hot Life 热时刻。
1: 欢迎回来，精彩继续，这里是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赏，欢迎来到我们的 Hot Live 热时刻啊！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三首 Live 现场都很巧是上周末，而且这个产生于同一天的不同综艺的舞台啊，分别是我觉得这档综艺当中当期最好听的或者是拿下第一名的歌曲啊。首先要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单依纯版本的《橄榄树》，它来自国乐无双的舞台。说实话啊，敢碰齐豫老师这首歌殿堂级别的经典的人真的不多。因为你看啊，这个应该是单依纯先唱的啊，这个直播综艺可能歌手在第一期的时候齐豫才演唱这首歌。其实这首歌的翻唱难度很高，但是呢他这次联手常石磊来了一次解构。先来说说编曲，常石磊呢是直接把这个原曲的非常温婉的民谣框架给拆掉了，直接植入了大量的迷幻电子还有另类的摇滚元素，前奏的合成器呢层层堆叠，然后呢这个鼓点的处理的就很像这首歌悬在半空中一样，整个声场特别的辽阔又不真实。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首歌的现场啊，单依纯呢也要求在舞台上铺了非常多的干冰，再加上这个灯光的一些

效果，让这首歌的意境更加的辽远了。而且很有意思的这个地方在于，这些电子音效呢都没有盖住人声，它反而在托举着单依纯的声音，所以整个就非常的和谐。所以你就可以听到这首歌跟齐豫老师的那种空灵飘渺走的是完全不同的方向。然后到了副歌的中段呢，低吟浅唱突然又转向了这个强混的声音爆发了，电子编曲的张力跟着也是拉满了。最惊艳的是结尾的那一段，可能没有什么词，但是呢轻轻的吟唱，我觉得就特别像是电影当中的那个升格处理啊，空灵到极致了。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单依纯《橄榄树》。

上的大热电视剧 OST 啊，借过一下。哇，这首歌响起的时候，我瞬间回到了看《庆余年》的那些年啊，一举拿下了当期的第一名。首先来看看编曲层面，他非常大胆的把流行旋律和硬核说唱揉在了一起，融入了像中国大鼓啊、编钟啊、手碟啊、管乐啊，就整体呢被大家称之为有竞技性且情绪铺垫非常的扎实。不过呢也有异议啊，有人说他在这个演唱当中呢偶有破音，后半段呢因为投入过深导致处理有点粗糙，但是呢我觉得大多数人还是认可他的编曲构思还有情绪的递进的完成度。我觉得一点点小小的瑕疵呢掩盖不了表现的表演的非常的这个酣畅淋漓。另外呢我觉得胡彦斌这一期能拿第一是有一个理由的，他在这首歌的这个演唱之前的一个采访当中也说到，因为他精准地抓住了自己身上除了 RMB 之外的另一个标签，那就是中国风。从当年的和尚把 RMB 揉进了中国五声。

音阶到今天，这首融合中声、中国鼓还有嘻哈版本的歌曲，我觉得他一直在挑战用不一样的中国风的编曲来跟大家展现更好的舞台吧。那这一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胡彦斌 and Johnny J 在上周歌手舞台带来的《借过一下》。

这首歌呢，因为当时啊，我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听到这首歌，我感觉原来的歌手的那个感觉又回来了，就是他的竞技性啊。这是来自胡彦斌和 Johnny J 版本的《借过一下》，我们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明天或者后天吧，带大家来听一听这个周深的原版的《借过一下》，因为这首歌真的唤起了非常多剧粉的这个心声啊，来自《庆余年》的 OST。接着我们要来跟大家推荐的最后一首这一时间的 live 歌曲呢，来自上周这个浪姐的直播舞台。大家看怡爽在打歌新生派节目当中很少去推荐浪姐的歌啊，因为首先呢，这档节目它的第一属性是娱乐性，不是主打纯音乐品质的，它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音综。但是呢，我觉得上周末呢的确出了一个很值得单拎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的歌曲，叫做曾沛慈和叶一茜合唱的《搁浅》。这首歌呢拿下了当期916票的全场最高分啊，我觉得也是本季浪姐最佳的 vocal 舞台目前为止。值得一提的是呢，当时曾沛慈是带病上场的，你可以听到她的副歌第一句有一点点这个擦着声音的那个声线的那种有点磨损的感觉，但是调是很准的，基本上在舞台上是听不出来她生病的这种异样的。另外呢，叶一茜作为这个当时的这个快女吧，非常厉害啊，嗓音又温柔又有力量，两个人在声线上的重叠和错落，把周杰伦这首本身男生唱着很好听的歌曲，两位女生全开麦的演唱，唱的也是非常好，技法呀、感情啊都是没得挑啊，而且高音段落呢也是把全场的氛围推到了顶点。这也是为什么这档节目的音乐性不时被质疑，但是这个舞台仍然值得被单独推荐的。你会发现怡爽在这个刚刚的这三首歌曲呢，都是推荐了上周同一天不同综艺当中最精彩的舞台之一。那这一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曾沛慈叶一茜的合唱《搁浅》。

一首来自郭靖的《超喜欢你》，回到节目当中来。星期二晚上的19:53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这时间啊，要跟大家推荐我们马上在这周末要来临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了。哎，到了夏天又到吃龙虾的季节了，很多朋友说去哪儿吃地道的龙虾呀？那一定要去到盱眙，而且去到我们这次给大家专门准备的龙虾节的现场啊，因为呢，你可以一次性的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的炫遍地道美味，所有这个盱眙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店全都在现场集结了，各种味道，比如说十三香啊、蒜泥呀、然后大家想吃的一些新鲜的味道啊，在现场都可以吃到啊。三天连嗨，嘉宾阵容炸场，视听味蕾双丰收。因为三天呢，有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还有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齐聚现场，妥妥的实力唱将大合集。而且从南京自驾过去，应该就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到了这个周末，说走就走，高速直达，对不对？全家出行啊，朋友结伴啊，都特别的合适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购买我们的盱眙龙虾节的门票，视野超级开阔的看台区，一张票最低只要168元，所有的门票呢都包含有7到9钱的大号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呢，而且呢还有龙虾大礼包啊，像啤酒啊、气泡酒啊、这个坚果瓜子儿啊、板栗啊、龙虾周边啊，我觉得我特别像那个火车上的售卖员。总之呢，这个礼包特别特别多的，应有尽有的，所有的都给大家去包好了啊。另外呢，如何来购买，记得来关注这个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怡爽的名字，怡是一个竖心旁一个台，怡宝矿泉水的那个怡，爽是爽快的爽，怡爽两个字，然后呢在我们江苏音乐台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就可以进入跳转的小程序或者是海报，扫码就可以去抢票了啊。6月12号到14号就在这个周末连唱三天，跟大家一起盱眙见。那这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裘德的《碧吉鲨鱼》。哎，这首歌呢，其实也跟今天怡爽想来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有关。就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你有没有去主动屏蔽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你觉得它非常的消耗你的精力啊？我觉得在网上我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等级评分，分享给大家。它说成年人的屏蔽力呢，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级就是屏蔽外界的杂音，不被别人所左右。第二级呢，就是屏蔽无效的欲望，不跟风攀比，不盲目追逐。第三级呢，就是屏蔽自我的消耗，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非常的好。那大家你做到哪一级了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或是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天。而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裘德《碧吉鲨鱼》，我是怡爽，我们下一小时再见啦，拜拜。

0: 锦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推广，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支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
1: 八点回来，精彩继续，这里是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我是怡爽。这时间要听到的歌曲啊，来自宋茜，《屋顶着火》。

一首来自宋茜的《屋顶着火》回到节目当中来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今天我们的节目话题啊，要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一个关键词，叫做屏蔽力。还有很多朋友呢，在生活当中就会自动屏蔽掉一些，与自己可能不太相符的一些事情啊，一些觉得无谓的社交啊，等等等等啊。我觉得屏蔽力真的是当代现代人顶级的能力。上半场呢，在这个前一小时的节目当中，看了大家非常多的留言，关于自动屏蔽，或者说被动屏蔽，或者说这个主动屏蔽等等等等啊。我觉得大家都有自己的屏蔽小妙招。我觉得最好的屏蔽呢，从来不是刻意的去抵触什么东西啊，而是真的下意识无感。是不是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啊？如果说呢，大家有关于你会主动屏蔽掉一些什么事情的经历，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或者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来跟大家互动。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汪苏泷《忽而惊吓》。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六月的风带着栀子花的清香，吹过教学楼的走廊，也吹来了一年一度的告别。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就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毕业符号。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何炅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简单干净的吉他伴奏，温柔清澈的嗓音，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唱出了毕业季最纯粹的美好和淡淡的忧伤。它像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青春，把那些一起上课、一起逃课、一起在操场上看星星的日子都定格成了永恒的回忆。今天这封信写给即将毕业的你，也写给多年前那个穿着校服的自己。愿你永远记得栀子花开的那个夏天，记得那些陪你走过青春的人。愿你带着这份纯粹和美好奔赴下一场山海，无论走多远都不用忘记你曾是怎样的少年。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2: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 Ma, China.
1: 我是马洪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3: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3: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

0: 聊。
1: 这首歌对是错的，我觉得能读懂这首歌的人呢，可能会有一个很强大的内核。小鬼呢，他有一种力量，就是不是来自别人的认可，而是来自于你对于自己选择的笃定啊。而今年的小鬼呢，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惊喜，他发布了一首全新的这个专辑主打曲，叫做 Saturday Night， 收录在同名的专辑当中。这首歌的风格和他之前的作品真的很不一样，这个摇滚朋克再加上顶级的视觉呈现啊， MV 也非常的好看。哎，很多乐迷听完之后说，哇，这真的是国际范儿的制作水准吧。那这一时间呢，我们刚听到的从别叫我达芬奇的轻快的浪漫，到对是错的这首歌的深刻自白，再到最后一首歌 Saturday Night， 我们一起造起来。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楼上楼，非遗花雕蓝龙虾来了，各大肉坛，酒香入味，冰冰凉凉超过瘾。端午送礼，看球宵夜就选它。南京全程送达，想吃马上安排，1395162-7868。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支连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
1: 这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刚刚上一个这个板块呢，跟大家听到了非常好听的小鬼王林凯啊。那这一时间呢，我们要回到咱们的节目互动话题当中了。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一个关键词叫做屏蔽力。你有没有在生活当中主动去屏蔽掉一些你可能不想耗费的一些精力、人或事情呢？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

音客户端啊，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留言，或是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当中，视频直播也已经开启了。哎，我看到有这个听众朋友来留言说，一爽你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我觉得好有意义啊，真的，我觉得学会屏蔽真的可以好好生活。我一直都觉得人生的幸福感都是屏蔽出来的，你想想你生活当中的80%的烦恼可能都是来源于过度去关注了别人，或者说过度的去纠结一件小事情，然后过度的去接纳了一些杂音，本来跟你的这个主赛道主轨都不相干的，对不对？然后网络上有一段很火的话想分享给大家，说成年人的最顶级的自律不是拼命努力，而是懂得给自己降噪。哇，他这个词一出来的时候，我知道各位朋友有的就会用那个降噪耳机，对不对？你在高铁上的时候有这个讨厌的声音啊，就会戴上降噪耳机，让自己的世界处于一片的安静。那这个屏蔽力呢，其实就是在你的社交当中的一个降噪，你可以去屏蔽无用的社交，远离消耗你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些戒掉多余的焦虑，对不对？所谓是放下执念，那剩下的20%呢，就全是生活当中的温柔和美好了。今天的节目话题继续来开启，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你可以打开大蓝鲸，或是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非常的有态度啊，这是来自朱星杰，你大可不必。

刚这首歌来自董又霖的《没有什么不可以》。有的朋友就这个刚刚进入我们直播间，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啊，有的朋友说怎么才能培养出这种能力呢？他能不能后天习得呢？用这首歌的名字回答你，没有什么不可以，答案是肯定的，当然可以啦。然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有非常多的听众朋友们也在给我们支招啊，就是怎么样练就这样的屏蔽力，或者是一双也在网络上看到了非常多这个有先见之明的网友朋友们，还有一些心理学家这个总结的，一双给大家三个小点啊，如果你能做到的话，我觉得可以屏蔽掉大量的无所谓的跟你主线任务没有什么关系的内容了。首先第一点，你可以练习一下叫做信息断舍离。比如说呢，关掉那些让你感到焦虑的 APP 推送。哎，有的这个软件呢，它会就让你设置嘛，哎，这个可以随时提醒你吗？这个时候你就直接写不可以，就选项那个不可以啊。把这种注意力呢，把别人有什么转移到我需要什么这一点。我觉得我自己也在坚持吧，就每天早上先确定

自己最重要的几件事儿今天要做，那其他的事情呢就可以排一个先后顺序了。你试过你就会发现这个效率至少是提升了一倍啊。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建立一个清晰的心理围墙。比如说你会遇到一些酸言酸语是吧，或者有一些负能量的时候，脑子当中就可以去默念两个万能公式。第一，关你什么事儿？第二，关我什么事儿？是不是啊？就像那个周深那句名言一样，少管我。这句话真的不是让你去怼人啊，而是让你在心里有一个建立的一堵这个像防火墙一样，给自己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然后就来说说第三点，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然后沉浸式的去做。心理学家米哈里也说过啊，有一个概念叫做心流，我觉得很多朋友都听过，就是你完全沉浸在自己想做的一件事情当中，你会忘记时间，你会忘记自己，忘记了外界的评价。如果啊，每天或者说一个阶段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流状态，那外界的噪音就跟你毫无关系了。你看屏蔽力，我觉得不是一个冰冷冷的词，它就更像是给我们的灵魂装上了一层防弹衣，它也不是让你与世界为敌，对不对，而是让你学会在嘈杂的世界当中优先照顾一下自己。那今天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记得来关注爽儿的抖音小红书，我的名字叫做怡爽，所以我的那个网名叫做爽儿啊，爽是爽快的爽，儿是儿化音的儿，爽儿两个字就可以在小红书抖音找到我了，保持联系。另外呢，获取更多江苏广播的资讯，你可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接着要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品冠，不如我们今天见。一爽改一下，就说不如我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再见吧。为你送上歌曲，我是一爽，明天晚上7点到9点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0: Play FM。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21:00。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

0: 楼上楼，飞鱼花雕蓝龙虾来了，各大肉坛酒香入味，冰冰凉凉超过瘾，端午送礼看球宵夜就选它，南京全程送达，想吃马上安排，1395162-7868。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季最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再见，而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不说再见》，就是我们对于青春最温柔的挽留。歌曲发行于2015年，是好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她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的祝福。她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封信写给我的同学们，写给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越来越好。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闪闪发光，也愿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都能笑着说一句，嘿，好久不见，你还是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FM。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22:00。
0: 欢迎收听。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FM
0: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

0: 点，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嗨，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0: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5: 一起动起来。
6: Welcome back.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新月夜。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所有人都说你见识到社会的厉害了吧，我说不。这是抖音最近很火的一段 BGM， 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好酷啊。我们听了太多关于社会残酷的预警，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20出头的年纪本身就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们有敢拼敢闯的底气，有不怕输的勇气，就算撞了南墙，大不了换条路再走。毕业季的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是抱着厚厚的考公资料泡在图书馆里，还是为了考研熬穿了无数个通宵？是打算拖着行李箱去陌生的城市打拼，还是收拾好了行囊打算回到熟悉的家乡？没有哪条路更高贵啊，也没有哪条路更轻松，我们只是在20出头的年纪选择了自己最想走的那条路而已。就像歌里唱的，你迎着风浪向前冲，我奔向昨日的理由。

0: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0: FM。现在时刻 ，It's time to 北京时间深夜23:00
1: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1: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就像是一条分界线，一边是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一边是充满未知的茫茫人海。而毛不易的这首《入海》就是写给每一个即将跃入人海的少年。这首歌发行于2020年毕业季，是由 B 站出品，毛不易演唱。他没有歌颂轰轰烈烈的青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平凡的普通人。毛不易用他温柔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毕业生的迷茫、不安和期待，也告诉我们，即便是跃入人海，做一朵平凡的浪花，也依然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这封信写给每一个即将踏入社会的你，愿你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愿你在平凡的生活里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依然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FM。 现在时刻 It's time to 北京时间午夜零点整，欢迎去摩尔，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没有发现啊，每年六七月份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总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钻进我们的耳朵里。可能是宿舍楼下有人用吉他磕磕绊绊地弹着，可能是深夜朋友圈里谁甩出了这首歌的链接，然后配了三个哭哭的表情，也可能只是你路过操场，风把远处毕业晚会的合唱声吹过来了一小段。林志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最干净的编曲，好像故意不给情绪加任何的修饰，因为他知道当你真正站在那个路口的时候，你需要的绝对不是一首催泪的歌，而是一个安安静静陪你站一会儿的朋友。凤凰花一年开一季，但你从这里转身走向校门的那条路，这辈子只走一次。凤凰花开的路口不教你如何告别，它帮你记住，记住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记住那个在青春里闪着光的自己。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5: 我们分手吧。
6: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7: 妈，我回来了。
2: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7: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8: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凤凰花开两季，一季新生来，一季老生走，而林志炫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写给所有毕业季离别最好的祝奖。这首歌收录于林志炫2005年发行的专辑《抒情歌》，由卢南卫作词，陈曦作曲。林志炫用他标志性的清澈嗓音，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娓娓道来的深情，唱出了朋友和同学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和最不舍的离别。他告诉我们，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

下车，但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这封信写给你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朋友，也许我们会在不同的城市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曾在凤凰花开的路口并肩走过最美好的青春。愿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岁月里熠熠生辉。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0: FM。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新月夜。

0: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1994年，老狼录了一首歌，录完之后，这张唱片被塞进了一台旧的磁带机里，开始在各大高校之间流传。没有人知道它会成为中国校园民谣的代名词。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片段，被写成歌词之后，也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同桌的你，收录于1994年发行的《校园民谣一合集》中，是这个系列流传度最高的单曲之一。某种程度来说，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些年的，写给那个在课桌上刻字的男生，那个借你橡皮的女生，那个毕业之后就再没见过的人。有人说老狼的声音有一种魔力，他唱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跟你说悄悄话，那种质朴又温暖的嗓音唤醒了无数人对于同桌的怀念。那些传纸条的时光，那些被老师点名同时站起来的慌乱，那些毕业照上怎么也排不好的队形。所以不管过去多少年，听到这首歌还是会鼻酸，因为它不只是歌，也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0: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2: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3: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4: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5: 离就离。
0: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6: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3: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7: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8: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0: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开，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 delay， 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
0: 早上好，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唤醒音乐。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首歌曲是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叫做刷新这世界，早上的7:12。你这铃铛你别
1: 用不上了，你说
0: 这铃铛我就已经开始想象它挂我脖上了。
1: 好听谭叔有一种食堂，有一种什么食堂要上菜了。
0: 不是谭丹心这一句才扎心的，说我一进你们直播间以为你们卖菜了。
1: 主要我俩那两把艾草门挂太新鲜了，
0: 对，
1: 绿油油的，
0: 它就是我们昨天刚收到的，然后新鲜的，然后这艾草干了以后大家可以拿来泡脚。
1: 对，
0: 然后记得刚才我们说到了这艾草往高了挂，挂门楣，
1: 然后咱们讲端午吃粽子是高重，
0: 对，
1: 这个要高挂，
0: 你进门的左边方向，挂在进门的左边方向，
1: 就是你面对你们家大门，这玩意儿肯定挂门外嘛，你就是面对你们家大门左手的方向，
0: 然后
1: 高挂。
0: 这个收到的时候，刚刚有朋友说是要自己组装，不用。收到就是我们手上的这个，收到就是我们手上的这个啊。我拿的是2号，然后718说718已拍，好嘞好嘞。
1: 您拍的，我看一下。
0: 真是辛苦您了，
1: 辛苦您了。一早上进来，大家说眼睛都没睁开。
0: 出差路上拍了哈。
1: 辛苦您了，大家说眼睛都没睁开，先躺着下单。
0: 哎呀。但是刚刚718说了，不是你们端午节之前只上这一次吗？他说是不是太早了一点，还没到端午节。你掰指头算一算，今天已经周三了，下一周是不是就放端午假了？
1: 我们再说一遍，朋友们，我们的那个十周年活动就在端午前两天。你算的这个时间还远吗？也就7天的时间了。
0: 门口是不是得都挂一段时间？718说试试，我出山马上起飞，这点卡的。
1: 卡着去也没事，不是？
0: 哎呀，还有看到这个速度羊说你俩车挂就别安排了，我十周年时候带给你。
1: 哎呦哎呦，怎么还给我们带东？不要啊，不要！
0: 必须。哎，我知道速度羊这有一个非常好看的花店，是不是？
1: 是呀，
0: 行。超级像，朋友们，我手上这个佛手它是可以挂在那个车上的，这有绳儿，这五彩绳它可以挂车上，也可以放在办公室，特别香。
1: 佛手这个东西本身大家就是用来观赏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那种稍微大一点的黄色，大家摆在家里摆一盆儿好几个，但是这种是给你做成了车挂的那种啊。
0: 我们这金华人的基因觉醒了。有朋友问说门左边没位置挂怎么办？不，哎，门左边
1: 可以，其实搞一个小钩，就是那种粘钩放在上边，
0: 对
1: 啊，粘钩
0: 贴一个挂钩那种，
1: 或者你比如说搭个绳，你从门里边把那绳给拽出去，然后把这玩意挂在绳上也可以啊。
0: 是，每到这种时候，我就可爱闻这种，就是有这种药草啊或者什么那种味道了。
1: 哎，到季节了，
0: 718起飞之前还要帮回答，这不送了挂钩吗？
1: 一会儿问你，你又不说话了，又回不了了。
0: 好了，抖音 APP 不用在后台回复啊，朋友们，直接抖音 APP 直接搜索江苏乐台来下单就可以啦。
2: 林娜贝尔为你闭麦，音乐热点不靠猜。
0: 7:15，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卡拉永远 OK 啦。
1: 今天唱的这首歌来自王啸坤和薛之谦的《银河少年》。其实选这歌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恭喜咱们的高考考生们，各位银河少年们终于是打完了这场硬仗啊。另外就是看到，就是说这个薛之谦在南京奥体中心的这个演唱会，共6场，场场爆满，带动了南京本地消费近20亿元，这么一条数据啊。

0: 这是来自王啸坤和薛之谦的合作，叫《银河少年》。薄荷美说：“妈呀，进你们直播间像进热带雨林了。”
1: 冷风过境，回忆冻结成冰。
0: 你看，诺尔多会说话，他是住评论区，家里所有的小宝贝都能够高纵。
1: 对呀。
0: 游园闲人说，我看了好多直播都没买，开着车听说有，赶紧进来就是拍。现在我们把那个艾草已经挂在我们身后了，然后我把那个车挂在我的那话筒上了。哇，苏苏娃说哪个可以挂车上，就是三号链接的这个，
1: 对，话筒上的这个，
0: 好香，瞬间。
1: 我们这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我给大家展示，因为不能一直给大家拿着手举着这个艾草门罐，
0: 是，
1: 我俩就给它放到后边那个三脚架上了。
0: 我们运营小伙伴发来那个视频，就是我都没来得及给大家放，它里边。就是阿姨们在纯手搓我们的这个花束，纯手搓我们这个花束。
1: 我们给大家选了好几个，其实四号那个小不点的那个，我觉得也特别的，就是推荐给大家。它就是一个小花篮，里面放的艾草量稍微少一些。

0: 碟还挂了一个小粽子，我觉得那个你其实也可以买，比如说放在家里的某个门上，或者送朋友，如果你不想买这么大的那束的话。
1: 但是四号五号都是要自己组装的哦，
0: 哎，
1: 四号五号都是要自己。然后我手上这艾草锤，跟他刚刚问说这个链接，这个你不用买艾草锤，这个艾草锤就是你买一号链接那紫色的，买两束就送一个这艾草锤，买两束就送一个艾草锤，
0: 你就选那个二号链接69.9那个，我这儿显示69.9啊，没准你们那是比我这便宜的。
1: 哎，绿色的是没有啊，绿色是没有啊。艾草锤绿色是没有的，来大家来看一下啊。哇，这今天早上一下子舒服多了，我就喜欢闻这种味道。
0: 怎么以前觉得这直播间总是缺少点啥，总是不那么让人舒心。
1: 现在我们直播间两个人的中间后面放两束。
0: 但这个颜色真的配得很好看。
1: 对啊。完了，你这个。我不能再说了，艾草锤
0: 两束送艾草锤。怎么还在打字啊？
1: 我的嘴不是嘴，你说的话是什么话？
0: 我跟你讲，今天就这玩意儿挂在你话筒上，你要是话还说不明白的话，那就不是人家的问题了。
1: 人们说的艾草锤。一号二号哪个大？一号二号一样大，就是我们后面这个，
0: 对，
1: 差不多大，
0: 一样大，
1: 差不多大啊。然后那紫色那一号链接买两个送一个艾草锤。
0: 紫色送除了送东西之外，它就是我觉得就是颜色配色更小清新一些，然后绿色的那个就是更加国风一点啊，更符合这个季节的氛围一些。
1: 唐先生说，昨天晚上刚买，你们今天上了？
0: 退了。
1: 不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预告过，就是看到这种好的东西，你知道我会第一时间就发给我们运营小伙伴，我说帮我去找找这东西有没有，因为你就是很想推荐给大家，就是这种好东西一定要分享。
0: 大家都问你们卖不卖粽子什么，我说那种东西其实大家都有地方买，或者都能发什么的。
1: 这是这样的，我们运营小伙伴早就问过我们卖不卖粽子，我之前不是说过吗，我自己不是那么喜欢吃的，或者说我觉得就是不会特别有特色的，不是让人一下就想买的，我基本上就会不用嘛。
0: 然后我说就是这种花里胡哨的东西就适合我俩来买，适合大家来买，就跟着我们买点花里胡哨的东西吧。
1: 哎，但这个我们七幺八老师发私信来问我，哎，紫的好看还是绿的好看？我其实觉得
0: 绿的适合你。
1: 哎，绿的适合你，但是紫的买两束送艾草锤，
0: 对对对，
1: 你可以买一束送我一束。
0: 你像刚我在我们直播间挑，我说我得给我闺蜜买一束，前两天她刚说要给我包那个小粽子，我说那我们马上要上这个，我给你挑两束这个吧。小八说你看看那一
1: 你就知道给闺蜜挑影响
0: 的。那你呢？
1: 乱乱和毛毛说，那请问你们卖不卖杨梅？你是不是会读心术啊？我昨天刚想过这件事情。
0: 昨天不是还有一个热搜吗，大家说在江浙沪混得好不好，
1: 啊，
0: 就看这个季节有没有人送你杨梅。
1: 对啊，
0: 我们给你们送。
1: 而我在前天晚上已经收到了一盒。
0: 我没有
1: 什么乒乓球大小的那种什么的，
0: 之前琵琶是有，杨梅这是目前还没收到啊。
1: 对，每年我同学他会就他照顾他同学的生意，我高中同学会给我寄那个仙居的杨梅啊什么的，就真的还挺好吃的。哇，那个大，
0: 吃得完吗？一箱啊，
1: 努努力的吧，点我呢。
0: 没事，这边还有一张可以帮您分担的。
1: 你看 Nora 说去年收到了一箱，第一次感叹是真的不一样，是真的不一样啊，杨梅这个东西。唐先生说我昨天收到一盒，唐先生你真的是又有杨梅然后又有艾草这些，是不是？
0: 人缘可太好了。
1: 然后看到这个Cherry 说女生适合哪个颜色，我觉得刚那一就是说啊，适合紫色。
0: 对，
1: 刚那一就是一看他就说紫色就喜欢，
0: 因为它有一些那个小的撞色在上面，紫色跟绿色本身配色也很舒服，
1: 是的。抖音APP搜索江苏音乐台就可以来，在我们小黄车直接来购买啦。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This is Play FM.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This is Play FM.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翔。
0: 早，我是南一。

0: 今天我们来聊点什么？差点以为今天是来聊，
1: 是不是以为要来聊粽子这事儿了？
0: 还有什么艾草啊，什么什么？
1: 再等一等，下周还能再聊一次。下周这个时候差不多再聊，跟大家这个讲讲粽子这事儿。
0: 对，芋头是芋兔，不是鱼头。说13号还能下单2号商品吗？这到我们得到时候看，因为有些东西在我们直播间，它拍着拍着它就变成预售了。你就比如说那个五彩绳，它在那个东方甄选那大直播间已经被拍成，就是大家已经卖断货了。到我们这儿来，它只能是预售了。
1: 但是现在你拍还是能够发的啊。
0: 现在拍是可以发的，下周就不知道它能不能及时发货了，因为我们说48小时之内发出嘛。
1: 因为这种应季的东西，大家想就肯定是不光我们这个直播间在卖的，其他直播间可能也在卖，然后走量走的都挺大的，大家还是尽量早下手啊。
0: 然后这个英文名叫 Ivy 的妹妹说下单龙船非常可爱，那龙船是要自己手拼的啊。
1: 对啊，我就给大家选，我说肯定有人特别喜欢自己就是动手 DIY 的这种感觉。
0: 我们接下来聊点什么呢？小周末肯定得聊点关于吃的东西吧。
1: 哎，聊一聊你的口味发生过什么转变？因为昨天看到说这个口味其实代表了你的身体的状态啊，比如说你的嗅觉、味觉会随着你的年纪出现一些变化的状态。你比如说，有的人随着年龄增加，一类人是对你日常的饭食的咸淡和鲜香味的需求增大了，就更愿意吃一些大荤的或者葱姜蒜之类重口的。类类人就逐渐变淡，你觉得甚至吃咸的舌头会发麻，吃累的自己的肠胃也会难受之类之类的。所以说，这两种人就是身体上的是有一些变化的。
0: 你要说这东西啊，
1: 你有变化吗？我好像没什么变化。我
0: 只有小时候爱吃什么和长大以后不爱吃什么，以及小时候就吃什么都吐，长大以后接受了很爱吃，这种区别，这算口味的转变吗？
1: 你这种人写作文的时候就是一分都不给你。口味有什么转变？
0: 连那个流水账老师都不想听。
1: 就聊一聊啊，你的口味发生过什么变化？比如说你以前你可能就是挺重口的，现在你就想吃点清淡的，以及最近你是偏爱重口还是偏爱清淡的？
0: 哎，你看这个奇奇果说开始觉得桃酥好吃了，还有 Nora 说对甜的的接纳程度变低了。哎，我也是。
1: 还有这个樱桃冰果乐，他说年纪大了，一份全糖的奶茶感觉都齁甜齁甜的。哇，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过全糖这个词了。
0: 我昨天晚上就是在无锡拍东西，就是他们说你拿一杯奶茶在手上吧，我觉得那个刚吃完我就喝果茶吧，那种什么葡萄什么，其他家我都觉得还好。然后吃了一家喝了一家，就反正最近也是很有名的，他问我就两个选项，一个七分糖还是五分糖啊，我说五分糖吧。喝第一口我觉得我嗓子要被糊住了，那种感觉。
1: 五分糖还觉得糊啊，
0: 好甜。
1: 你知道你刚才一边拿着艾草锤捶你自己后背，一边在讲这番话的时候，真的有一种就是年纪大了做什么都心酸。
0: 那池塘里的小青蛙说我现在也吃不了很甜的东西。
1: 我有时候吃一些特别甜的东西会就是滋的我的牙的比较某些地方敏感，都不是吃冰的敏感，就吃甜的牙都有点敏感。
0: 对，然后你看还有这个棉花糖说我原本小时候觉得鳕鱼肠非常的新腥气，应该不是新旧的腥 啊，打错，他说非常难吃，长大以后哎真好吃，他说我住院的时候天天吃，现在我还吃。
1: 还有 Nora 他说我现在开始喜欢吃大量蔬菜了，以前不吃的很多东西现在都觉得能吃了。
0: 安石问我们说2号链接能挂在门口吗？这就是挂门口的，那我们身后这两个啊，
1: 门挂对
0: 啊，但是2号链接是没有送东西的，1号那紫色买两个送一个艾草艾草锤
1: 。听够抄10遍来，
0: 艾草
1: 吃微锤，他会给大家送那个挂钩，你到时候要是觉得他粘的不牢，你送一个自己拿一个自己家的挂钩粘门上，然后挂一挂就好了。
0: 别笑了，七幺八，你飞吧，你赶紧。
1: 已经飞了3遍了，你也没飞成，快点的吧。
0: 小猴子说早上好呀，口味改变是源于体检单上的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和这个高密度脂蛋白的数值，低密度要更低，高密度要更高是吧？我记得是
1: 有一个是其实比较好的。
0: 他说所以饮食呢家里一般都比较平淡，喝个咖啡奶茶容易心悸，所以基本也都戒掉了，因为觉得健康是最重要的。
1: 你看了这几个数吓得马上要体检的我。
0: 刚刚是谁问的？说那一今天要去体检，说你提前一周开始做数据了吗？
1: 没有啊，
0: 我没想到做数据3个字可以用在体检上。
1: 因为我身边真的有朋友是这样的，说我马上要体检了，我这2个星期我要好好的调整一下我的作息。我说那你测出来那能是真实的吗？那属于你这一段时间的身体状态，那不是你一直的身体状态。我反正就是还比较正常啊。
0: Emma 她说生娃之前能吃中辣，生娃之后一点点辣都已经吃不了了。这
1: 你看，
0: 就是生孩子前后，就是女性其实真的会有很大的变化，对吧？然后

0: 冰果乐说会欣赏五仁月饼，不吃双蛋黄莲蓉也算是长大了。
1: 那你现在吃不吃五仁月饼呢，冰果乐？我一直都吃。
0: 来吧，我们的互动方式非常简单。
1: 今天想买我们的这个艾草门挂或者聊天啊，都可以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在我们的小黄车当中下单，在我们的评论区聊天就可以啦。
0: 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金志文，边走边唱。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金志文带来叫做边走边唱，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那一。
0: 那我们半点回来之后隐藏的歌单两首作品，欢迎大家来投票选择。
1: 刚刚还有朋友在问啊，林宥嘉的浪费或者是郁可唯的他不懂，一首是这个翻唱的作品啊，一首是林宥嘉的原唱，想听哪一首歌你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或者是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

0: 乐台发送歌名或者歌手的名字，为你想听的那首歌投上一票。
1: 嗯，那我们之前说的我们线下十周年这个隐藏的歌单也会有一个线下版本，
0: 好好，
1: 那么这个投票在这两天就会上线了，
0: 好好，
1: 大家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然后现场听到什么歌就由大家投票来决定，
0: 好好，
1: 谁唱的，
0: 好好，
1: 首歌谁选的，
0: 好好，
1: 都不知道，
0: 给我们留点余地，朋友们，
1: 现场开盲盒，开盲盒啊！
2: 你吃过蓝龙虾吗？
3: 它是龙虾贵族，壳薄肉多。
2: 那楼上楼做的
3: 非遗花雕蓝龙虾，小青龙大小，小龙虾价钱冰最入味。南京送货，全国顺丰冷链，想吃就拨1395162-7868。
4: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
13: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4: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0: 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套，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形单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

0: 八点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刷刷身边事儿。
1: 上班路上，耳听八方，关注昨夜今晨，刷刷身边事儿。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了江苏省2026年高技能人才培训补贴紧缺型职业公众指导目录，171个公众上榜。那么作为全国制造业大省，江苏正全面推动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在此背景之下，目录当中数字化职业的数量显著上升，紧缺的工种包括人工智能训练师、区块链应用操作员、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还有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等等。
1: 我们再来关注微信面向部分 iOS 和安卓用户灰度测试了朋友圈搜索功能。那根据客服介绍说，微信我的朋友圈页面右上角的放大镜图标已经升级为我的朋友圈搜索入口，可以通过这个入口来输入关键词，实时搜索历史朋友圈内容。那这个搜索入口直接嵌入了朋友圈主页，无需跳转外部页面。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林宥嘉带来，叫做《浪费》。
1: 说一说这歌今天为什么选吧，好久没听了。
0: 好久没听了。但是这首歌呢，是以前总是会单曲循环，特别是我记得那一年在我们那个江苏卫视的《蒙面歌》《蒙面唱唱猜猜》当中，应该是郁可唯吧，还是谁，唱了这首歌，然后林宥嘉当时也来那个。参加这个节目，然后他们两位终于在郁可唯前段时间北京的这演唱会上两个人合作了，然后林宥嘉还在舞台上唱了像兜圈啊这样的一些歌，好好听啊。
1: 对，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就是很多小细节其实能体现就是关系非常的好。
0: 浪费，
1: 对，
0: 浪费呀、这首备胎之歌呀、当年唱火了，就在我们节目里面，就是江苏卫视的这个节目里面唱火了以后，大家都在说哇，备胎这个好备胎呀、然后林宥嘉说，当时我可喜欢这个版本，但我跟可唯真的没有那么熟。我心想，你在人演唱会上你说了三遍我们真没有那么熟。
1: 然后大家说，那你们俩现在这默契应该早就超越熟不熟这个范畴了啊。重说。
0: 对，今天早上我心想说，浪费这首歌我真的很少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这个时段来放这首歌，因为它的感情情感色彩和它的这个整个的旋律它不太适合早高峰，你知道吗，
1: 就是晚上的这个时间可能要再晚一些，9:00吧，
0: 所以我说就好久没有听了嘛，今天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没想到最后的投票基本上都是浪费是高票胜出的林宥嘉的这首作品。这是我们正在为你直播的江苏音乐广播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翔。
1: 早，我是娜一。
0: 七周刚刚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是不是刚睁眼啊？问我们说，请问你们后面是一把菜还是拖把头子？
1: 是两个艾草门罐。一个绿的，一个紫色的。
0: 我们主打一个节日氛围。
1: 咱们一会儿还是把它正面给大家展示一下。现在我们两个孩子都是侧面面对大家，背对背的在这儿。
0: 还有我话筒上的这个包挂啊，不是车挂，
1: 包挂。
0: 我这个车挂它是佛手的，然后上面还有一个这个柠檬这个柑橘片儿、橙子片儿，然后还有这葫芦、小铃铛，然后这
1: 它那几个草应该也是有香味儿的。
0: 对啊，然后常有人说后面的门挂是一把还是两把的，后面是两把。
1: 两把。
0: 你看紫色那把是一号链接，绿色那把是二号链接。一号的紫色链接买两把还送你那一双这艾草锤。
1: 哇，这动一锤你就停不下来了。
0: 绿色的那个是不送的啊，然后这两束门挂都是云南直接昆明那边发。顺丰48小时之内发啊，
1: 朋友们早拍早发呀，这个东西马上端午了，这东西走量都大啊。
0: 然后记得啊，这一定要挂在你们家就是进门面向门进门方向的左侧，
1: 左
0: 他送你钩啊，他送你钩子，
1: 高高的把它挂起来。
0: 这家里有高考生的，最近要考试的，高纵
1: 啊。
0: 抖音 APP 直接搜索江苏音乐台就好啦。直接大家今天早上拍到给我们看到了这个花卉绿植榜的第9名。
1: 哇，这好像是很高的一个位次了，从来没有过。Never。
0: 花卉，我们又解锁了一个榜单的前几位啊，花卉绿植榜的第9名，感谢大家，这非常的实用。一号链接紫色那个拍两个啊，拍两个就可以有。
1: 获得雷神之锤。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他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6: 江苏音乐广播
5: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6: 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0: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欢迎你继续回来。 继续把电波锁定在我们的江苏音乐广播音乐活力派，我是林翔。
1: 你今天早上长嘴啊？
0: 真的，我早上这嘴动不了了都。
1: 艾草花素。
0: 嗯，因为我这个就是我左侧的这个
1: 溃疡
0: 后槽牙下面整个这一块长了一个大溃疡。我这两天讲话然后什么的时候就是。
1: 吃点维生素 C， 也可能是太累了，上火了，不能再熬夜了啊！
0: 真的，连着四天吃火锅，谁吃得消呀？
1: 我想给你找一点体面的理由。那你要是这个样子的话，
0: 没有吃火锅这也就长了。所以昨天就拍摄的时候，他们带我去一家火锅店，说你在这家火锅要吃，然后辣锅什么的。我就是生生的，我人生第一次坐在了那个番茄锅的旁边。
1: 因为实在是有点受不住了
0: 啊！古灵精怪，三号是车挂，三号是车挂。
1: 那你看这个人，就是从来没有口味上的转变，就是要么就是因为溃疡才吃这个那啥，不然肯定是吃辣。
0: 也不转变，我就那个番茄汤也是我爱吃的。
1: 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它是浪不上一点，关于你口味转变的这件事啊，这么多年你口味有没有转变？你现在喜欢清淡一点的，还是喜欢重口一点的？
0: 是。然后刚有朋友说一二号链接推荐什么？其实两个，你看你自己喜欢绿色还是紫色吧，其实都差不多啊。
1: 一个是小清新一点，一个稍微中国风一点，看看你喜欢哪种啊。
0: 是的，这一时段呢，我们还要来跟大家继续来说一下618年终大促重磅来袭。
1: 哎，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卡诗洗发水，昨天很多朋友们在回复关键词啊，今天是500毫升拍一发二，绿瓶粉瓶任意组合，这两个都是比较控油的啊，合计1000毫升只要299。另外呢，如果你是烫染啊，或者头发干枯的啊，或者经常染色的朋友们，你直接冲这个黑瓶也是两瓶装，合计2000毫升，一共是399，反正都是原来一瓶的这个价格。啊，三款销量冠军卡诗家的洗发水，江苏夜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卡诗，卡片的卡，诗歌的诗，就回这两个字就可以了。现在呢，你还可以去预约一下这个今天晚上的这个直播啊，1元抵16元的这个券，最高呢可抵61.8元，可以膨胀到618元，无门槛，现金立减。今天傍晚的这个5:30，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邓煌老师啊，亲临杭州保税仓，所以去预约一下他们的直播间，也可以有膨胀券哦。
0: 双鱼座说：“你这就属于要以毒攻毒，火锅吃满一周，
1: 然后就好了是吧？”
0: 行，
1: 谬论，
0: 用魔法打败魔法。
1: 我发现就是用这艾草锤锤的时候，你说什么都有一种很江湖气的感觉。
0: 哦，田倩说这个就是那个艾草挂，他说是挂在哪个方向？记得啊，挂你进门方向的左边，
1: 就是你面对你家门，
0: 进门方向的进门方向的左边。然后记得啊，就是往高了挂，
1: 对，
0: 门楣上往高了挂，好吧啊。然后我话筒上这个就是那车挂、
1: 车挂，
0: 好像我今天早上做节目做得太舒爽了。
1: 对，我这艾草也是，这锤一阵一阵晃，那艾草的味儿。
0: 刚很多朋友进我们直播间说，一进你们直播间后面挂那两束艾草，他说整个就直播间感觉清新了好多。
1: 我们这儿就是鸟语花香的，现在
0: 有朋友说有乡野气息，拥抱大自然就是这样了。来自李宇春这首歌叫做《西门少年》，稍后的8点钟，我们音乐活力派继续回来。

那就从这座城市的西门开始，有一条该沿少年们曾奔跑摔流水不止。红色大门外杂乱无序的野草种子，是我耳濡目染到最原始界限的性子，未能经历时间洗礼的骄傲之子，他永远读懂青春不死那一首诗。灰头土脸狂奔涌，不知疲惫的日子，妈和爸狠狠闪过屁股上几棍子。

0: 奏者，玉龙英雄交响永远精神。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3: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5: 音乐活力派，懂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4: Play FM
6: Now，
4: 现在时刻
6: It's time to
4: 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欢迎去 One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6: Play FM
4: Play what you want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